0: 你们这些没眼力的家伙，我这么霸气的挡在路中间，一线就是要收过路费啊！哼，有点东西。哎，
1: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我来帮你。
2: 把矿石交出来，就饶你一命。他刚刚就在前面，居然有人比杰克狮还狠，而且和之前那个矿石暴君一样，也是羊。慎重起见，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你们是秘密来的。
1: 怎么回事？坏人呐！被你打倒了？嗯，嘿嘿，看来我老当益壮还是挺厉害的。别装帅了，能不能先帮帮我？那群恶人居然比夹克士还可怕，估计这一层的矿石都要被他们抢走了，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
3: 你是说？
1: 听说矿石暴君去下一层了，那，嘿嘿嘿嘿嘿，
3: 可是我们已经有不少矿石了，
1: 还去打他矿石的主意不好吧？不思进取，矿石怎么会嫌多呢？想想要打你们的父母，想想你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们想一辈子都被隔壁村的阿牛看不起吗？
4: 我们知错了，我们这就行动。
5: 好像就是这里。又是他们，
6: 这伙人连走路的姿势都好嚣张啊！糟糕，被抢先了。休息一下，很快就好。
7: 太谢谢了。刚才你说你见过喜羊羊他们？
6: 他们帮了我很多忙，还为我的研究收集了很多矿石。
5: 不过他们早就到下一层去了吧？啊，你也在研究矿石？
6: 也在。您也是吗？嗯，我发现里面蕴含着一种从未见过的能量。我也一直在研究矿石在治疗上的应用。哦，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的实验室了解一下我的研究，看看能不能互相启发。嗯，
5: 正有此意。
6: 那你躺好，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补一补身体。嗯。
8: 麻烦你了，看来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都开始做饭了。那矿石不就成他们的了吗？要不你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偷矿石？我，你需要帮忙吗？
9: 我，
8: 你怎么鬼鬼祟祟，还满头大汗？
9: 你果然有问题，不客气了。不用起这么着急，还有的是。好，居然连路人都不放过，太可怕了吧？至少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能吃。
8: 下一个谁去？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崴到了，
9: 脚崴了正好就去求医吧。你好啊，我脚崴了，想看医生。
10: 请进，请进，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进去？不了不了，谢谢谢谢。可算进来了。你是来求医的吗？
9: 是的，是的，我的脚崴到了，下午。啊！
10: 那你快坐下吧。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0: 你还说没事？你在床上躺着，我给你拿绷带包扎一下。
1: 不，不要。
0: 绷带呢？明明看见他在这里拿着。找到了，别乱动啊！
1: 不要再折磨我了。
2: 好可怕，他们连病人都不放过。
3: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4: 你们这就要放弃了吗？我们从小喽啰一步步走到现在，靠的是团结，是勇气，是永不放弃的决心。只要团结一致，只要心怀勇敢，我们将所向披靡。皇室就在那里，大家跟我冲！
5: 对不起，我要回家陪孩子。
1: 我刚刚忘记关火了。
4: 真没出息，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5: 啊！救命啊！
0: 是谁在求救啊？
4: 人呢？好机会，就在前面，皇室都是我的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又是他们。
0: 不好意思，我们来帮你治疗吧。
2: 快点花，我不要拒绝，救命啊！
1: 这里已经变得这么恐怖了，我还是回上一层吧。
3: 你就是乌游博士？
4: 欢迎啊，终于见到你们了，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你们了，接下来把黑大帅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警惕，我要对黑大帅进行研究，才能造出能根治基因病的奇迹能量剂，先用这个减轻症状吧。
2: 果然有诈。
5: 这就是你说好的交易吗？
4: 要怪就怪你们狼族刻在基因里的贪婪和无知。当年合作谈崩，是因为狼族只想将奇迹能量用于增强士兵，对付羊族。而且一旦我交出研究成果，狼族肯定会过河拆桥，解决掉我。没想到有人来捣毁黑心皮蛋加工厂，让我得以逃脱狼族的魔爪。所以我对你们狼族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付出努力的是我，凭什么要被你们摆布？我要仗着一切。
2: 就凭这几只破蛋就想妨碍我们？队长，
4: 放下武器，交出黑大帅，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2: 这个仇我记上了。
4: 关下来。还上了锁，雕虫小技。
6: 我已经好了。
7: 谢谢你让我的研究有了启发。
0: 客气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7: 祝你们顺利。
8: 再见。
0: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痕迹，是历史的瑰宝。带一颗回去研究研究吧。
3: 好。
0: 快去那里躲一下。
2: 怎么办？没路了。怎么好像掉
9: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啊？这里是啊？
1: 哎呀！好久不见了。
0: 你是？
1: 黑大帅。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7集，一招被蛇咬。
3: 好想念我的床呀，等我回去之后要好好睡上三天三夜。
4: 那你不吃饭啦？
3: 当然吃啦，到时候你们叫醒我就好了。
5: 我们吃完饭再叫你。
3: 你们怎么忍心欺负这么可爱的我？飞牙牙他们欺负我，飞牙牙。
6: 飞羊羊他没事吧？
2: 这个反应一点也不像他。
4: 这一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7: 他一定是有心事不开心吧？
3: 那我去逗逗他。飞牙牙，哎呀！你不觉得好笑吗？
6: 哦，很好笑。
4: 飞羊羊还在为他差点让你受伤而自责吧？
6: 我们想点办法让他振作起来吧。
5: 飞羊羊，走这么久了，我们停下来扎营休息吧。
7: 喜羊羊说的对。
6: 是呀，还可以好好欣赏这里的美丽风景。好。
5: 啊。
6: 我有个想法，待会儿大家主动让飞羊羊帮忙，然后夸他，或许能让他渐渐的重拾信心。
5: 好。
4: 飞羊羊，可以帮我打开这罐汽水吗？
6: 抱歉。
4: 哇，飞羊羊，你的力气好大。
8: 还有一瞬来照顾啊。
7: 来羊羊快夸。
3: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分子料理吗？
5: 你们不要这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3: 飞，
5: 让他静静吧。
7: 还有什么能够帮到飞羊羊振作呢？哎，有了。
6: 好多灵异棍，我们要怎么样到达那边的入口？
9: 别担心，我们有灰太狼改装的驱虫器。
6: 这靠不靠谱啊？
9: 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了，我就说不用担心。
6: 大家要好好跟随我这个伟大的先知的指引啊。
9: 是谁？

0: 懒羊羊，大家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美羊羊他
0: 糟了，
1: 快去，
0: 别跑！放开美羊羊！站住！
2: 看我的！
1: 龟太郎，该进入正题了。
2: 马上安排。

0: 假装被打倒。哎呀，糟了！
1: 美羊羊，美羊羊，抓紧！
0: 哎，美羊羊，你没事吧？嗯。哎呀，对不起，我没想到地面会坍塌。
1: 所以这机械蛋真的是灰太狼做的。
2: 飞羊羊，你听我们解释。
1: 简直是胡闹！你们居然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
0: 哎，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馊主意。
3: 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对不起。
2: 我们只是想你振作起来。
1: 那也不能这样乱来呀、啊！万一你们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4: 飞羊羊，你再这样消沉下去，你真的会变成飞羊的。
1: 那我宁愿当飞羊，也不要做不考虑后果的冒失鬼。
3: 飞羊羊，冷静点儿。
4: 飞羊羊，你
1: 什么？
4: 你
1: 什么？真是的，刚刚是谁趁机扇了我一巴掌？
2: 我看不止扇巴掌吧，
5: 甚至还踹了几脚。
0: 一定不是我干的。
1: 对不起，刚才闹得那么不愉快。我明白你们的好意，但我实在太害怕自己再犯错，让大家陷入危险。
4: 就算犯错又怎么样？你还有我们呢。
5: 犯错了，大家一起扛。
2: 我们一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0: 可别小看我们了，
3: 我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你们，我沸羊羊回来了。各位。如果我说我想要回去，你们会支持我吗？
3: 这还用问？
1: 好。
6: 早料到你们会给我添麻烦，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们。
7: 大哥，
6: 一群蝼蚁居然还懂得改造我的机械灵异怪。
4: 是冲着驱虫器来的，瓜！
8: 保护好小草哥，我来掩护你们。豆沙包！趁现在快走！不好，被包围了！
4: 我来开路。
8: 糟了，没了驱虫器的话，那些灵异怪就……
6: 现在你们拿什么跟我斗？
8: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回来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了。
1: 爸，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够强大，还经常犯错受伤，

0: 但是只要有伙伴们在，哪怕我跌倒了也能重新站起来。
1: 儿子小心。
0: 是他们陪我成长，给了我不怕犯错的勇气和继续前进的力量。
2: 我们可不能被这群小家伙比下去啊。
1: 是啊，我们也一起上吧。
0: 就等你这句呢。
3: 真热闹啊，既然都来了，那好戏就要登场了。哎，
1: 儿子，我来掩护你。
0: 好。啊，
1: 不能让大家全耗在这里，你们快去研究所。

0: 领着。
1: 可是灵异怪越来越多了，
0: 你是信不过我们的实力吗？
1: 但是
2: 不用担心我们。
3: 帮！
4: 豆沙包说，我们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探险者。
0: 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和你们会合的。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十八集，潜入行动。
5: 大家没事吧？
1: 我没事，可是爸爸他们还在上面。对付那么大的灵异怪，我怕他们。
2: 放心好了，羊羊叔叔那么厉害，
6: 况且还有呱呱大哥他们，肯定能赢。
7: 不用太担心了。
1: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慢羊羊，你干嘛？
8: 这里好黑啊，可以帮我开灯吗？
1: 好了好了。
8: 这样舒服多了。
2: 门关上了，你不会按错什么了吧？
1: 没事的，这应该是个升降梯。
6: 那我们会被带到哪里呢？
1: 这里就是那个博士躲藏的地方。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就在这里等易阳阳叔叔他们吧。
9: 潇洒哥，等等，等不了了，黑大帅的情况可危险了。
10: 我走了，你应该开心才对。
9: 谁会开心啊？傻自以为是了。
6: 现在怎么办？
2: 黑大帅处境确实危险，潇洒哥自己一个人去也不安全，那就先追上去吧。
4: 你这不会是想靠蛮力把门拉开吧？
6: 知道还不来帮忙？
4: 还是让动脑的来吧。

0: 白费劲。队长，要不你先歇歇，等你状况好点再行动。
1: 对呀，不急在一时。
2: 嗯，好吧，毕竟这次除了要拿能量机救人，还要取回研究资料向族里将功赎罪。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出错。
0: 嗯，收到。

0: 叫洒哥，别乱跑了。
1: 你知道黑大帅在哪儿吗？
2: 当然知道了。哎，本仙芝可是从这里逃出去的，闭着眼都能带你们找到黑大帅。
0: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机械弹和监控，我们根本没法行动了。
1: 如果能乔装起来混过去就好了。哎
2: 呦，没错，本仙芝就是这样想的。
3: 可是这里除了墙还是墙，怎么乔装啊？
2: 跟本仙芝来。
1: 别乱跑啊。放开本大帅，
4: 别浪费力气了，你现在连一丢丢力量都使不出来了。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彼此相互支撑转化，保持稳定，不断增强，突破极限，这就是奇迹能量的秘密，终于被我解开了。
5: 你在说什么胡话？
4: 说了你也不懂。好好当实验材料吧，你体内的能量可是非常珍贵的。
2: 随便丢，随便选。
1: 哇，还以为你乱说的，原来真有计划的。
2: 当然有计划，快穿上。
0: 大家小心跟上，别落破绽。
3: 等等我呀！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校，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季春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嗯。

0: 奶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
1: 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
0: 她什么时候回来？
1: 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0: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领不到救济粮，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
1: 艺妓？
0: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
0: 新五里。
1: 新五里？
0: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哦，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来，吃。
1: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千万不要抛弃她。
1: 娘，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4: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
1: 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大姐要出去啊？嗯。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
0: 哎，大姐。
2: 嗯。
0: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2: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1: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哦，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你们来看。
1: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两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2: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0: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0: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是，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波，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图纸完全相同。
1: 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
0: 嗯。
2: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3: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4: 是。
3: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还是博士厉害。
1: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你怎么确定的？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姬川一定就在里面。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1: 老太，
2: 别拦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渡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走。走。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嗯，啊？

0: 那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对不起，
1: 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
0: 什么？
1: 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0: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是。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2: 老板，老板。

0: 大姐，刚断气，
1: 追，
0: 分头走。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狄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走。

0: 是魏明磊，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0: 哦，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三位，啊，你们三位现在已然不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了，所以那个规定对你们不适用。
1: 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姬川放走吗？哼，
0: 想放走姬川的恐怕是你们吧。
2: 我早就料到魏处长您会反咬一口。
0: 别啰嗦，把他们给我带走！走！走！
3: 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你真能给我找麻烦啊！你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
1: 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2: 丧家犬。
3: 都闭嘴。

0: 站住！
1: 坐住他！
0: 站住！站住！
1: 快，别动！
0: 你们别动！

0: 来，李先生，这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
2: 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0: 哼，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地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吉川的下落。
3: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

怎么能知道？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地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
6: 梦想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爸爸，哎，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发 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8: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就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3: 喂喂喂，
1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1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

0: 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雄奇山水。运重庆，
4: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鸽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4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5: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4: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5: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方有权拘押五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1: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五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五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0: 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五号驻地。
1: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0: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嗯，
1: 老于，
2: 你怎么来了？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1: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2: 什么？哎，
1: 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1: 25 ppm， 12.01， 什么意思？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嗯，没错。
2: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哎，
1: 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手情报。再加上魏伟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3: 混蛋！哎呀，
1: 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
3: 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1: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健，让他走。
3: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1: 知道。
3: 好吧，你们不要蛮干。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啊！
1: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我是魏明磊。刘伯言，您睁大了。上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我要看到结果。
2: 上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搜仔细点。
1: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我不认识你们。可恶！
0: 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2: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不会有盟友。
0: 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2: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3: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4: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3: 卫兵，是长官。
5: 仔细把这个无再搜一遍。
3: 遵命，长官。
2: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5: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
1: 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是我，
5: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1: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
2: 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笑>贼
6: 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2: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5: 你们听到了吗？
6: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5: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0: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
1: 快走！

0: 马云飞，上车！
1: 开车！

0: 我们要立即通知中方，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3: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3: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3: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
1: 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
0: 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
1: 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
0: 那吉川偷取情报，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
1: 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0: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1: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1: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没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健。
1: 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
0: 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1: 没引起怀疑吧？
0: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1: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
0: 是的。
1: 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
1: 你把门锁好了。
0: 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3: 是。两位又见面了。
4: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3: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2: 不晚，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1: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2: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
1: 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0: 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1: 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0: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0: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连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1: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1: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进来，
1: 少校。
0: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1: 少校。
0: 5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三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0: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1: 少校。
0: 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嗯，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 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2: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什么？间谍罪？喂，喂，哎。

0: 今何时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0: 是老于。
2: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梦想。
3: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

0: 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厢式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星星星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厢式慢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厢式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厢式慢表。我们这款厢式慢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厢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慢品牌宣传员，厢式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慢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

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是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3: 相识漫观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慢鸟成为相识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4: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 拓展履职平台，畅通。

0: 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你们是间谍，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1: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2: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0: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2: 哎，你不知道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1: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0: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3: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4: 明码？
3: 是。
4: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3: 是。进来。
4: 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3: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

0: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1: 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弹药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少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嗯。你好，我是魏明磊。 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此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
2: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3: 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还有12个小时，何健，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3: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4: 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啊，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2: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那
4: 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2: 不行，
4: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
2: 你不换我换。何坚，你好好想想。 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4: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2: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3: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2: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3: 好。

我们为什么提前？为什么提前？德国人会定，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的把电台送上门的。 凭什么这么自信？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方法。什么方法？劫狱。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
0: 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1: 是，处长。
2: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3: 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

0: 我知道应该怎么进去了。晚上8点半，洗好的军服就会从后门送进去，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停车！
2: 没问题，可以放行。
1: 嗯。

0: 时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1: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再做准备。
0: 好，走吧。

0: 王云飞，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是轻松。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郭司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1: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0: 还有2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要不，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面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12年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1: 你刚才看见了吗？
0: 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
0: 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1: 啊，
0: 我不得不承认。
1: 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啊！何仙，看你的了。
2: 别开枪！别开枪！

0: 小子陷害我，你小子等着，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进，
0: 马云飞，
1: 怎么回事啊？
0: 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1: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坚，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坚，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2: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2: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哦，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2: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
0: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2: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啊，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啊。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点半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2: 那你让我想想，
1: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1: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别去商量，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2天执行死刑，就为了多活2天，搭进一个河间，这不是胡闹吗？何坚说，只要有2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那谁和谁结婚？当然是你和博士了。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1: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行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嗯，走，走。
2: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3: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4: 我要结婚。<笑>结婚？你跟谁结婚呢？我。
2: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4: 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我不明白什么程序，
2: 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4: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2: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4: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2: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4: 嗯。
2: 加密森上校，5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
5: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2: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5: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
2: 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上校，不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
5: 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2: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6: 44岁。
5: 他哪一天生日？12月29。
6: 你的年龄？44岁。出生日期？12月29。
5: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2: 涮羊肉，
5: 李智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涮羊肉。
6: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5: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她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2: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6: 福建面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6: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2: 我追求的他，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我追求的李智博。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5: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6: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坐下！你给我坐下！坐下！请继续回答。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 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1: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
1: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0: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过两天。
2: 是。
3: 卫兵，检查电路。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

0: 晚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当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着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千年玉 气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4: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号变主角。
1: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2: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的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3: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鸽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四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4: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3: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给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4: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长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喂，
1: 魏处长，
0: 盛秀，
1: 到我房间来一下。
0: 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店吗？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2: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2: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2: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2: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校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2: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2: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2: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上校，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1: 上校，上校，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手套落这儿了。弹痕，嗯，这是怎么回事？
2: 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
1: 我找人给您换张桌子。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哦，
2: 您打算出去？
1: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2: 交涉？
1: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2: 那我先走了。
1: 嗯哼。
2: 还有什么事？上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1: 谢谢。我还有事，您可以走了。
2: 好，我走了。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您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啊，上校，你开车。

0: 詹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署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

0: 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势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弯。

0: 云飞哥哥，
1: 我都等了你一天了。怎么了？有事想找你商量。
0: 哼，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1: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
0: 行，那我等你。
1: 好。
2: 热腾腾的米线，吃米线喽！

0: 告诉宋丹，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兵，那个何坚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
1: 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
0: 没有。
2: 魏处长，统训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哦，魏处长，电文艺术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1: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嗯，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
1: 走。
2: 他们没子弹了，上。
3: 是。那魏明雷怎么办？
0: 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2: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北门雷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哎，
2: 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哎，嗯，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
1: 你没完没了了。
0: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 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1: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
0: 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你妒忌了吧？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
1: 恭喜啊！因祸得福啊！行了，别闹了，满云飞。
2: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
1: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
1: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2: 作为实地危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1: 谢谢。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1: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爷，我跟何坚抢建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坚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哦，对了。我们被捕前

0: 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2: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啊，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了。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3: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2: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3: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2: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3: 谢谢。
0: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4: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宋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3: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2: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3: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2: 哎，不不不，志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3: 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3: 欧阳啊，你去
5: 梦想。
6: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8: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9: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0: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6: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7: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6: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11: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9: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6: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13: 爸，没事吧？
1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1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0: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增润滑。
0: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 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筋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

0: 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无力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约加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

0: 学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2: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2: 是的。
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2: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量质齐升，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万标箱。哈工大重庆研究院立足重庆制造业场景优势，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建设注入硬核动力。战高温斗酷暑，今天来认识一群离百姓最近的守门人，基层社区的网格员。

0: 中午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今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0,000标箱，实现量质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超过1200列，同比增长21%，其中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就在不久前，新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D 舰在江津综保区完成智慧包装后，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到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发往泰国。货物运输时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了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今年上半年已有超6000台套该车型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2亿元。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通道运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日，亚欧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链班列满载1550吨优质氧化铝，从广西防城港站首发，顺利抵达重庆綦江北渡铝产业园。本次班列启用新型装运模式，采用20尺35吨新型宽体箱运输，通过优化箱体结构、扩容装载空间，彻底解决了氧化铝运输的货损难题。
2: 货运班

0: 开通以后，相较于以往防城港到綺江北，铁路运输费用降低了40%到50%，运输时间节约了1天左右。
1: 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已经完工，即将投入运营。该项目新建2.1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1.1万平方米的货物堆场，将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
2: 集聚川东北、渝东北货物，在这里仓储、中转，通过万州火车站、G42高速公路、新田港、红旗沟码头，以铁公水联运方式，实现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紧密衔接。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6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6个港口。 接下来，我市将聚焦疫区两体系建设目标，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提速物流枢纽经济建设步伐，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新体系，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
3: 作为重庆重点打造的高能级科创平台之一，哈工大重庆研究院立足重庆制造业场景优势，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建设注入硬核动力。来看记者对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培刚的专访。
4: 自2021年正式运行以来，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已主持或承担工信部高质量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各类科研项目255项，牵头重庆市重点重大项目7项。7月初，哈尔滨工业大学与重庆市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校地协同创新再添新动能。我们的合作呢，最主要还是要服务重庆的这个区域发展，包括国家赋予重庆的一些战略定位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围绕人工智能。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等这样重庆的主产领，我们和重庆的机电集团要打造创新联合研究院，也签署了和梁泽区在低空装备的这个合作项目，还有一项呢是和两家新区，签约共建的重庆市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聚焦重庆主导产业，研究院已形成一批标志性自主成果。
5: 青欧20轻动力垂直起降无人机单次续航超1000公里，已参与巴南、北碚森林巡检演练。青遥10轻动力无人机主要服务南方电网高压线路巡检。自研的人工智能工业质检系统，漏检率从人工的5%以上降至1000%以下，已为同僚笔记本电脑制造企业年均节省成本1000万元。
4: 原来的技术成本更多像这些货架产品，老是技术做着你能用就用，用不了就算了。
3: 我们技术经理人就领着我们的技术团队驻扎在一线，帮助我们的团队打磨这项产品，就很快的解决这个企业的实际需要问题，也能快速的把我们的技术的服务能力赋能给企业。今年，研究院专门成立技术经理中心，配置技术经理人团队，实现成果转化模式持续迭代升级，技术与产业的精准嫁接。 同时，研究院打造的明月湖紫丁香孵化园目前在孵企业已达93家，培育出重庆市邓林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4家。从技术经理中心到孵化园，从联合创新平台到中式基地，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已构建起创新研究院、加人才培养基地、加产业孵化基地、加国际合作中心4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4: 学校还专门设立重庆专项，第一年在校上专业课程，第二年、第三年到研究院实践。2024年首批学生已入院工作1年多。我们呢，把自己定位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科创中心的核心力量，因为重庆有大量的这种制造业的场景可以提供，这是别的区域没有的，这是重庆的优势。
3: 天气，重庆市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傍晚六点到今天早上六点，重庆各地晴见多云，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出现分散雷阵雨。江津的一个雨量站达大雨，最大雨量25.2毫米，出现在江津石马。

0: 合川、璧山、江津、大埔口等四个区县的1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型大风，最大风速每秒27.6米，10级。昨天晚上7点出现在江津国家站，江津局地出现了冰雹。在江津城区，昨天傍晚6点左右，受短时大风伴随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多条道路的行道树受损倒伏，树木横阻路面，影响了交通的通行。险情出现后，当地城区绿化环卫应急队伍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集中处置倒伏的树木，清理道路堆积的杂物。在今天早高峰到临之前，城区的主干道已经正常的恢复了通行。
1: 居民楼的窗户被狂风拍碎，路边的大树被拦腰折断。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暴大雨、冰雹、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严重灾害。收藏这份紧急避险指南，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如果你在开车，关好车窗，降低车速，紧握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如果你在走路，记得避开高楼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避开广告牌、枯树、空调外机，远离老旧建筑、玻璃幕墙，警惕塑料大棚、临时围挡。如果你在家中，请将花盆等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妥善摆放并固定。一旦遭遇龙卷风，就记4个字：就近就低。在室内，第一时间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墙，有地下室的可以躲进地下室。在户外，立即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应就近寻找低洼处躲避，同时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
0: 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21点，两江新区、渝中、万州、乌溪、彭水等33地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午后到今天前半夜，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至10级的阵性大风，全市最高气温40摄氏度。
2: 注意啦，那些事情不要做，不要快跑，特别是发现头发竖起的时候，千万莫快跑。不要举起钓鱼竿、铁锹、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等。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在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不要靠近电线杆、路杆、广告牌。不要躲到公园头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要使用手机。
0: 三伏盛夏，高温持续，我们继续把镜头对准坚守在烈日下的一线劳动者。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群离百姓最近的守门人——基层社区网格员。
3: 上午9点，铜梁区东城街道龙城社区的气温已经升到38摄氏度。47岁的网格员于和平敲响了片区一户居民的家门，入户宣传火灾预防是他每个三伏天的必修课。
4: 那个天气炎热了，给你宣传哈那个安全，那个用电用气，
5: 都是
4: 那些，平常那些在家那个，
5: 一定要注意那个东西啊，天气太燥了。
3: 今年是于和平做网格员的第6年。除了这样挨家挨户的口头提醒，他还是要扎进老旧小区，逐一排查灭火器、消防栓，检查燃气、自来水等设施的运行状况。
4: 我们也进行了那个使用那个灭火器的培训，那些在那个每个那个院员都要跟那些居民宣传培训，告诉他那些基本常识嘛。
5: 还好，确实辛苦，天气又炎热。
3: 烈日炎炎之下，网格员们要守住的远不止防火这道关。在同一个社区，网格员李亚操心的是另一件事情。
6: 凡是自称公检法的，要你汇款的，中了奖的，还有通知家属出了事的，就是要你银行卡信息的，只要是那些都是诈骗，不要相信。
3: 李亚负责的片区有640多人，老年人占比达到40%。高温天里，老人出门少了，接到各种陌生电话的几率却高了。像这样的反诈碎碎念，李亚翻来覆去讲了好几年。
7: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不了解，现在我的辖区没有发现那种被诈骗的老人。
3: 反诈宣传的效果看得见，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被当成家里人，李亚用了整整6年。
7: 那些居民刚开始都很陌生噻。我第一次做那个工作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很认可我了，因为已经过了6年，我一走到下去都晓得，晓得又来了哦。那肯定我还是觉得很亲切，那都是我给我最大的成就感。
8: 真的，我们满意啊，做得可以。
3: 还有一些网格员要把目光投向水面，在铜梁区东城街道燕渡社区，怀远河穿城而过。一到夏天，孩童戏水就成了最大的安全隐患。网格员张燕和刘婷婷每天雷打不动沿着河岸巡查，一个来回就是3公里。

0: 还是很值得。
1: 从挨家挨户炒火换，到苦口婆心讲反诈，再到顶着烈日巡河堤，这样一圈跟下来，记者发现网格员的工作看似零碎，却把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最要紧的几道安全防线一道一道的扎牢了。
2: 高温持续，各类场所用火、用电、用气激增，火灾防控风险同步增大。近日，荣昌区启动夏季消防集中夜查行动，对辖区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
3: 这个门看来它的缝隙太大了，本来是防火防烟的，
4: 那个也关不到，
3: 哎，已经变形了。抓紧时间那些不能留起那些问题。
2: 晚上七点，在荣昌区上海公馆巴黎左岸小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占堵消防车道和疏散通道，以及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值守、应急处置制度落地等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责任人，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闭环管理。
5: 我们将聚焦重点时段、重点场所，加大措施检查频次，强化闭环整改与宣传警示，压实主体责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全力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
2: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昨夜今晨，我市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合川、璧山、江津、大渡口等4个区县的12个气象观测站出现8级以上阵线大风，江津局地出现冰雹。预计今天白天各地将维持晴热天气，午后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线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夜间，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地仍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高温势头稍有收敛，但局地最高气温仍可达40度。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雷阵雨转晴，29到39度。万州阴转晴，27到39度。潜江晴，22到33度。南岸雷阵雨转晴，26到37度。长寿晴，28到39度。江津小雨，27到40度。合川雷阵雨，阵雨转晴，27到38度。荣昌中雨转小雨，28到39度。阳平晴，25到39度。垫江晴，25到38度。中县阴转晴，27到38度。云阳阴转晴，26到39度。石柱小雨转晴，23到37度。秀山多云转晴，22到34度。酉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彭水晴，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阴转晴，27到38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2: 你什么意思？
1: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你是要走啊？
2: 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1: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那组织的安排。
2: 是不可更改的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只不过，希望你能理解我。好吧，欧雅。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3: 云飞，吃点东西吧。
0: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3: 日本人？
0: 嗯，
3: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
0: 他们怎么又绞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4: 什么女孩啊？啊？哼，
0: 没什么啊。
4: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0: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啊，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0: 何金，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4: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卫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笑>
0: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3: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笑>哎，你还有理
0: 了是吧？哎，高寒，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逃婚还有理了？<笑>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 那就难办了。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2: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0: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2: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0: 嗯。
3: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2: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
1: 老板娘过来。
2: 哎，
1: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2: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2: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1: 大人，行，
2: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2: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2: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2: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1: 姑娘，行，
2: 快去。
1: 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伞舞跳得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
1: 小百合姑娘。
0: 你真是，这是太漂亮了！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大人，你放开我！你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大人！
1: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0: 大人，快走！百合，别害怕，是我。
1: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吉川。
2: 对。可是去哪儿找啊？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11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
1: 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那滇西的日剧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啊，整年都是绿的。不是滇西，
0: 你们看一下，它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1: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笑>
2: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
3: 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4: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
1: 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说的有道理啊。
0: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五里镇，多丹和兼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2: 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哪儿。嗯，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5: 嗯，
2: 不，
3: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1: 哎，我为什么呀？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笑>
2: 晚安，我上去睡了。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儿还没完呢啊，高寒，
1: 讲不讲理啊？哎，啊，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2: 云飞，嗯，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哼，
3: 欧阳，其实我无所谓。哼，
1: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3: 啊？我相信你行的。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2: 嗯。
6: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0: 娘，一点没变。 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1: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0: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1: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0: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
1: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0: 百合，我也很想你。
1: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1: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0: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1: 去哪儿啊？
0: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1: 真的？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来，给我。
3: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4: 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就在这儿说吧。哎，
4: 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1: 不能说就别说。
4: 哎，
2: 走喽。
4: 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2: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4: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2: 那你
1: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2: 放心吧你。
1: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2: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1: 没别的了。
2: 没了。能走了吗？

0: 跟上他们。
1: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
0: 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0: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嗯，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里？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
5: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要用这把伞去跳舞。
4: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6: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嗯。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坚，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哼，还只取一瓢？你取哪一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抱歉，
3: 我男人叫吉川。
1: 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呢！
4: 你是谁呀、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不，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伎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能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2: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0: 请原谅。 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3: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嗯。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0: 及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的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 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是啊，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1: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啊！
0: 你什么都不懂。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1: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0: 哥哥。 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1: 我必须走。
0: 哎，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1: 好吧。 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0: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见过这几个人吗？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你确定？确定。
1: 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剑高寒碰头了。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2: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1: 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呀？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2: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0: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2: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她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1: 吉川的相好？
2: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
0: 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啊？
2: 高寒，你看是他吗？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边？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
1: 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哎，
0: 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1: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0: 小心点儿，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不在这儿。哎呦，两
3: 位先生，
0: 老板娘，哎，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3: 行，没问题。
0: 老板娘，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3: 行。
0: 我这就去叫。快快快快快！快点啊！
3: 哎，好好好。
0: 英子、丸子，哎，吉子，哎，快快快，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哎。 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快点！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

0: 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2: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2: 就这些，把他叫来。
1: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啊，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百合，
3: 哎，
1: 有客人点了你。
3: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1: 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3: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1: 哎呦，哎，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3: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4: 百合，不许去。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散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哎，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
1: 嗯。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嗯，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是会长？
1: 啊？
0: 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0: 放开我！
1: 我去！我去！
0: 让我走！
2: 有什么事儿？
1: 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2: 什么事儿？快说说。
1: 太太，
3: 走。好啊你！
0: 我头顶人！
2: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
0: 刚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真的，
0: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1: 哎，太太，
0: 你个狐狸精！
1: 太太，
2: 别打呀！
0: 你我哪儿有的是啊！哎，
2: 夫人，
0: 夫人，死你我！
2: 夫人，哎，
4: 别打！哎呦，夫人，这是怎么了？
0: 夫人，
2: 夫人，
1: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0: 狐狸精，百合，我哪儿？
2: 夫人，
0: 我打不死你！
2: 夫人。
5: 秦叔大人，哎，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6: 说清楚点。
5: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6: 在哪儿？
5: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2: 你果然在这儿。
6: 嗯，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嗯，
1: 还嘴硬。
2: 吉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2: 别跟我装糊涂。
0: 吉川，嗯，你们放开他！
2: 都放开
7: 他！吉川，别跑！
2: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1: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
2: 吉川，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啊！
1: 吉川，站住！站住！
0: 等一下，
8: 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6: 嗯，
8: 走，
6: 走。

0: 齐川，站住！站住！
1: 齐川，你给我站住！站住！
0: 站住！齐川，
1: 你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1: 小心！
0: 小心！

0: 你这是在找我？
1: 我找你，你找我，我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找你 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
0: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过去。

0: 你没事吧？啊！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
1: 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2: 姬昌哥哥，
0: 别过来！
2: 姬昌哥哥，
1: 把那个女人抓过来。
0: 是。
1: 姬昌哥哥，
0: 别跑，走，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
0: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等于是送死，知道吗？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1: 你们放开我。

0: 你出去，不要命了你！
1: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2: 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0: 我什么都答应你！
3: 别动！
0: 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一定想逼你出去。
3: 舅舅白鹤。只要你把我救出他，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白鹤，白鹤。

0: 我们赶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 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啊，身边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哎，
3: 大姐，你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躺。
1: 行了，你也别吹了。
3: 实话，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1: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4: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1: 说好了啊。
2: 嗯，
3: 你说的啊。
1: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2: 嗯，
1: 嗯，
5: 大姐。
2: 动飞轮，走石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 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精心，灵动飞轮，走石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 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鸟。 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6: 对，
7: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脚之后啊，

0: 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鸟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

0: 为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嗯，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啊，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

0: 累、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
3: 暖暖的好舒服，
4: 睁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1: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2: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3: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博洋身份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2: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0: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2: 我不想听。
0: 高寒，高寒，高寒，
1: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0: 可坚，
1: 散伙，散伙，散伙。
4: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3: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
4: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0: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跟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4: 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0: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
3: 放心吧，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0: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3: 嗯，你也多保重。
0: 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2: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0: 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2: 嗯，
0: 别难过了。
2: 嗯。
0: 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1: 好，放心吧，大姐。嗯，
4: 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1: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多保重。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3: 啊，
1: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急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1: 在哪儿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1: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1: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别走啊。
1: 嗯，
2: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3: 其实他是个

0: 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1: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0: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1: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0: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1: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他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0: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1: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1: 哎，怎么回事啊？
2: 外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3: 老总，求求你了，
2: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3: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2: 不行，不能过。
4: 长官，我求求你了，
2: 回去。
3: 求求你了，求求
2: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4: 长官，快起来，我给你磕头了。
2: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3: 救救我女儿。
5: 不能过，
2: 干什么？别动！
3: 救我女儿啊！
2: 老实点！
3: 救我女儿啊！
2: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
0: 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
2: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是
1: 班长。
6: 放下枪，放下枪啊！
2: 长官好，
6: 误会了，
1: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4: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1: 你们执行公务吧。
6: 是长官。
3: 幺儿。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幺儿，
3: 幺儿啊！
0: 我的幺儿。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1: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7: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1: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7: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1: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7: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1: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7: 再骗。
1: 我没骗呀，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嗯，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0: 去舞厅买香水啊。
1: 就是。

0: 哎，閣下，
1: 别走。嗯，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呀、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这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2: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2: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2: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3: 哎，云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3: 哎，好。
5: 长官好。
3: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3: 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儿。

0: 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你还不了解他们。好，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 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1: 啊，是。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嘿嘿，马云飞，你说呢？
2: 啊，不错。来，喝点儿。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3: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2: 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3: 没有，我没生气。
2: 那为什么呀？
3: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奶妈？记得呀，怎么了？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打，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1: 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喂，找谁啊？大姐。大姐。嗯。哎，马云飞，博士。啊。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3: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1: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
2: 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哎，我们都盼着你回来。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好什么好啊？哎，让他回来。何健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
4: 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他只会欺负我。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喂，欧阳，是我。哎，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啊，那好，那好。啊，啊，
2: 吃饭。
4: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1: 来，接着喝。
4: 云飞，嗯，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0: 太君，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啊！不要啊！不要啊！
0: 出来！
4: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3: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5: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5: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5: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5: 救救我吧，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石川君，
5: 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5: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5: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5: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5: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5: 不，老师，不，
1: 走，
5: 老师，
1: 看走，
5: 走，
1: 走，
5: 老师。
1: 冈本，
4: 老师，

0: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
1: 梦想，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
4: 凤银斧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斧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3: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5: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3: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5: 哇，直接免费送啊！
3: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

0: 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退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9: 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0。

标，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去看下一组马路的吧。
1: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0: 哦，好吧，走。

0: 你就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0: 请你收下。干杯，
2: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0: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3: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 运到夏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0: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3: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哼，
0: 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3: 天皇刚给我授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哼！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
0: 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 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儿，
1: 教授。

0: 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1: 哎，渡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2: 是。
1: 快点！
3: 上车！
1: 都快点！
2: 快点！
1: 出发！
4: 是。
1: 去火车站。

0: 去。哎，
1: 你
0: 好，我走了。
2: 好，走吧。
0: 谢谢啊。
2: 下次拿找你啊。
3: 嗯。哎，给你。这是我的良民证。
0: 走。
4: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5: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4: 行，走吧。嗯。
0: 加一个，加一个。
4: 加一个。
0: 走吧。
4: 干什么的？
6: 我们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6: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7: 对，茶叶生意。
4: 茶叶生意
7: 啊？
4: 夏家良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6: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4: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6: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4: 哎，小子，你找
6: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来啊，
7: 闭嘴！
6: 来，
4: 我毙了你，信不信？
7: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良啊，给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4: 你老板叫什么？
7: 哦，我们老板
6: 这跟你有关系吗？哎，
7: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4: 我看他就傻。
7: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6: 你才傻呢！
7: 别说了，
4: 你
7: 别说了，
6: 你来，
7: 别说了，
4: 表哥，
7: 哎，您别理
4: 表哥，
7: 哎，
4: 表哥，你们表哥，哎，兄弟们等你们半天了，
7: 你怎么才来呀？
4: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哎，
7: 你说，
4: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啊，行个方便，哎，嗯，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走吧，
0: 啊，走吧，
7: 再见啊，再见，啊，
0: 走，
4: 太监，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8: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7: 对，我就是马云飞。
8: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7: 嗯。
8: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7: 嗯，
8: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7: 哎，这怎么回事？
8: 快走走，快，嗯，快。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7: 不可能，
9: 老乡，啊，
7: 怎么
9: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10: 快走，二丫！
5: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9: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10: 二丫，二丫，大舅，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二丫。

0: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
1: 哎，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0: 哎，是。
1: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
0: 我。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1: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
0: 我打死你！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1: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0: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
1: 嗨。
0: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2: 带走，全部带走。
3: 是。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卢编剧，我听说小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乔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夏加良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2: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2: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杜编剧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2: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2: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2: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2: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2: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叔叔。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二丫。
0: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嗯，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嗯，哇，多吃点啊。

0: 慢点吃，别噎着啊。这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1: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哦。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2: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由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3: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4: 这我
3: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4: 是，
2: 中村。
3: 乔本教授，对不起啊！
4: 一群蠢猪！一群蠢猪！

0: 全都是传说。
1: 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制酒屋。这家制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三点都会准时到这家制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2: 情报可靠吗？
1: 绝对可靠。出了这家制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3: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2: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3: 好，就这么定了。
0: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0: 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4: 跑了？
0: 是。
4: 他去哪里了？
0: 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制酒屋了。
4: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0: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拦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我
4: 是
2: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0: 仲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4: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
0: 南关大街23号。
4: 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独辩，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0: 是。

0: 谢谢。
1: 来呀！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又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
3: 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4: 梦想
5: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奥特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7: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8: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
9: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10: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5: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10: 是的，千真万确。
1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1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1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1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8: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爱培健蓝莓枸枸杞叶黄素，
5: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2: 贵不贵啊？
10: 以前呢一瓶是299元，但是今天呢您打进电话，正好赶上我们9.99的特惠体验活动。

0: 我现在啊，先给您留个名额。
1: 那就真的太好了，我订十盒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卖得太火爆了啊，平时呢一瓶都要299了，今天打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9，那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为了让销量啊再上新台阶，请高层研究决定，冲销量，保业绩，成为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核心任务。所以我们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把电话打进来，原价299元一瓶的叶黄素，今天只要9.99，就能够感受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那咱们的产品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爱培健是全国公开的正规品牌大企业，每一瓶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如果检测有任何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好的，非常感谢任总给出这么有力的承诺哈，第二季前各位也可以放心购买了，因为本次活动力度实在是太大。仅限本档广告的前10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
3: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0: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4: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0: 是的，千真万确。
4: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4: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4: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5: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只要9.99。
5: 9.99吃正宗蓝莓枸杞叶黄素，打个电话送到家。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是太好了。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

0: 九毛九，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九毛九。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九毛九。
3: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最好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奥特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3: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
5: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 贵不贵啊？
2: 以前呢一瓶是299元，但是今天呢您打进电话正好赶上我们9毛9的特惠体验活动，我现在啊先给您留个名额。
1: 那就真的太好了，我订10盒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卖得太火爆了啊！平时那一瓶都要299了，今天打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毛9，那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为了让销量啊再上新台阶，请高层研究决定，冲销量，保业绩，成为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核心任务。所以，我们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把电话打进来，原价299元一瓶的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就能够感受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那咱们的产品品质有保证吗？
2: 我们爱培健是全国公开的正规品牌大企业，每一瓶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如果检测有任何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1万，而且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好的，非常感谢任总给出这么有力的承诺哈，第二季前各位也可以放心购买了，因为本次活动力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我们仅限本档广告的前10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
4: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1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1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1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6: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7: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只要9毛9，
6: 9毛9吃正宗蓝莓枸杞叶黄素，打个电话送到家。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是太好了。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7: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8: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
4: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眼睛怕光，肿瘤。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来，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谢谢大人们惦记。
1: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嗯，哎，喝一杯，来干。哎，
0: 来来来，
2: 谢谢，谢谢。嗯，
0: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2: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嗯，好，好，好，来，嗯，喝好，好，好，嗯，几位请慢用。
0: 嗯，好好好，嗯，
2: 失陪。
0: 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件织酒屋。
1: 霍金，我们走。
2: 云飞，
0: 嗯，
2: 小心点。哎，
1: 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下车。
0: 香烟。

0: 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0: 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0: 在里边。
2: 欢迎光临。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2: 快点。
0: 好的，请稍等。
2: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啊。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2: 真的？
0: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0: 请慢用。
2: 来。喝点儿。
1: 你在这盯着点儿，我去找找桥本。

0: 来，
1: 接着喝。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那好吧。
1: 干什么？
2: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什么人？
2: 继续。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了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3: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0: 是那个吗？
1: 嗯。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慢点，
2: 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来，
7: 您可得尝尝。
6: 来，
7: 吃菜，请这边。
6: 多喝多喝，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
7: 好
6: 的吧。来来来，
7: 再多喝两瓶。
6: 啊，来来，
8: 倒上倒上倒上。
7: 好酒量。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0: 桥本多三。
9: 桥本多三。
0: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哎，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
1: 嗯，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哼，
3: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哦，
3: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2: 请慢走。

0: 盯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哎，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

0: 见鬼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呢，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3: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坏了，
0: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4: 别动！
3: 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3: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0: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2: 再会。
3: 带回基地。
2: 哎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0: 不，不
4: 走，
2: 走。何坚，快带他上车。
0: 快走。上去。哎呀。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我说，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我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下车，快点！

0: 让小鬼子给缠上了。马未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粉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吗？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0: 高寒，
1: 高寒要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0: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1: 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2: 走。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0: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儿，我得把他救出来。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1: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进，你疯了你！
2: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哎，何剑！
1: 你开枪打我！
0: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1: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0: 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吗？离开这儿。
1: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0: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

0: 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2: 何进，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1: 走开！
3: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4: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3: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4: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3: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4: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先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脚，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9: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

0: 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我的安全？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1: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0: 闭嘴！渡边，
1: 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0: 乔平教授，
2: 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0: 混蛋！
1: 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
0: 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哼，这，中村君，中村君，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给我说，说不说？说不说？给我说！
3: 行了，怎么样了？
4: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0: 你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性子还挺烈的。 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奇烈嘛。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
1: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1: 渡边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
2: 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我只是习惯。 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 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
3: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校。

我们带高小姐来见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杜编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1: 你好，韩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2: 走。

0: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1: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放开我！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达的。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撬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你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 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哼！我还就不信了，我。
2: 郝建，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再多带一把枪。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
2: 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梁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
3: 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2: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梁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2: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
2: 唉，
3: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
1: 嗯，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觉还挺沉，马玉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0: 哎，太君，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是，
0: 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的，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
0: 走。
1: 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了，你放心。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这，哎，

0: 老实点，
1: 云飞，
0: 哎，高寒，
1: 云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他们马上就好了。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您进来。 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玉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那边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5: 是。
0: 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哎，
2: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2: 啊，
1: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滤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0: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1: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1: 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嗯，怎么样？
2: 嗯，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0: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冈本，
1: 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
0: 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2: 是。

0: 把门打开。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三号马路的，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的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五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的带来！
3: 是。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啥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
0: 嗯，
1: 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

0: 每天早晚来两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 能直达关节深处，花九毛九。

0: 有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4: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5: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

0: 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他不安堂曾润华，
2: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安堂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荣安堂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安堂软骨素。亚德荣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安堂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安堂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安堂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安堂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安堂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安堂软骨素。
4: 亚德荣安堂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

0: 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要九毛九，九毛九，天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呢，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万标箱，实现量质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超过1200列，同比增长21%。其中，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就在不久前，新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D 舰在江津宗保区完成智慧包装后，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到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发往泰国。货物运输时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了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今年上半年已有超6000台套该车型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

0: 额超2亿元。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通道运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日，亚欧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链班列满载1550吨优质氧化铝，从广西防城港站首发，顺利抵达重庆綦江北渡铝产业园。本次班列启用新型装运模式，采用20尺35吨新型宽体箱运输，通过优化箱体结构、扩容装载空间，彻底解决了氧化铝运输的货损难题。
1: 货运班列开通以后，相较于以往防城港到綦江北铁路运输费用降低了40%到50%，运输时间节约了1天左右。
0: 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已经完工，即将投入运营。该项目新建2.1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1.1万平方米的货物堆场，将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
2: 集聚川东北、渝东北货物在这里仓储中转，通过万州火车站、G42高速公路、新田港、红旗沟码头，以铁供水联运方式实现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紧密衔接。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6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6个港口。接下来，我市将聚焦一区两体系建设目标，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提速物流枢纽经济建设步伐，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新体系，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
3: 重庆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点到21点，我市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但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市部分地区将迎来强降水和阵性大风，高温将有所缓解。
4: 现在是27号的中午，我们从这个实时的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红霞正在湖南的境内，并且正在向重庆输送水汽。受此影响，我市未来3天将迎来一场强对流天气过程，降雨的特点是面弱点强。从降水的预报来看，未来3天最强降水将出现在28号的白天，落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大巴山地区和东部的武陵山地区。
5: 27和28号这2天的话，都会受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会出现这种雷阵雨的天气，整个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阵性大风。
3: 气象部门表示，虽然重庆降雨增多，但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所以降温比较有限。27到28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在38摄氏度左右。
5: 从29号到31号的话，副热带高压又会再次的牺牲，那么高温会再度发展，局地的话仍然会出现这个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的话，这个森林火险现象等级也是比较高的，局地的短时强降水，极端性的话非常强，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
3: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院长王中长。
6: 第四代半导体赛道，全球争夺制高点。
7: 不仅仅是不进则退，而是缓进则退。
6: 技术封锁之下，他如何带领团队破解新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
8: 就是你只能够自力更生。
6: 重庆专访对话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院长王中长。
7: 大尺寸的这个生长，然后新型的这个二维晶体以及未来的感测算一体化芯片的研究，然后还有半导体制热三个部分都在重启的攻关。
6: 王中长教授长期深耕新型半导体材料原子级制造研究领域，专注破解高端芯片材料、核心器件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是这一领域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前不久，他受邀参加重庆市委创新强势建设专家座谈会，为全市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4: 作为会议的这个重点的发言的嘉宾，您针对哪些领域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建议？
7: 第一个部分呢是原子机制造，当前呢我们的芯片制备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把原子机制造融入到这个

0: 来制造业升级的核心底层技术。
1: 就是我们不再采取光刻机的方式，而是我们从底部逻辑，就一个原子一层这样，就像打印一样打印上来，像搭乐高那种方式，一块乐高就相当于一个原子，有乐高的地方，我们就有了。就像有一个原子，没有的区域那就没有，这样堆积起来的才能，这种制造方式呢就是原子级制造方式。
0: 所以它跟原来的这种制造的方式相比，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1: 它可以让我们呢避开光刻机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在最精密的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作为重庆市重点引进的顶尖科学家，王中长教授于2024年全职加盟西南大学。此前他曾在日本和欧洲开展前沿科研工作，拥有丰富的国际研发经验与深厚的学术积淀。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来到重庆，来到西南大学，您自己的考量是什么？
1: 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我的研究领域呢与重庆的这个产业契合度非常高，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可以在重庆快速落地，这样有和重庆的产业链能够快速融合。第二点呢，那就是重庆啊，确确实实对人才的重视啊，打动了我。一个城市为了这些顶级专家专门开协调会，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但是我也是对重庆呢是有感情的，因为呢我也是重大毕业的。
0: 您作为顶尖人才被引进进来，我就看到有评论说形容您是来为重庆的半导体产业打地基的。
1: 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是做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把那个时候做的就是碳化硅，但是回国以后呢，我们逐渐呢就把这个从第三代转到第四代，就是第四代半导体在极端环境下就可以可以更好的这个应用，包括深海，有包括这个太空等等。所以说在第四代半导体里面或者第三个半导体里面做了一些相关的很多的工作。这个呢就是叫 HVPE 的一种生长方法，就是生长的这个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薄膜，它的最大的这个尺寸呢可以达到6英寸。
0: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材料？
1: 这是一个二维晶体材料呢，它是由研发一代，还有成熟一代，还有最后的创新一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创新的那一代材料。就来重庆以后啊，这我们取得两方面突破。第一个呢是这个大尺寸的这个氧化镓晶锭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突破到2英寸到6英寸的这个晶锭的生长。第二个呢是这个晶圆的这个外延生长，可以达到6英寸的这个晶圆的这个可控生长。
0: 这两个突破意味着什么？
1: 就意味着第四代半导体能够真正从这个原材料基底开始迈向器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像米一样，你先得把米生产出来，在这基础上才能做成饭啊，所以说这就是基石作用。
0: 如今王中长团队的氧化镓项目已从实验室验证迈入批量稳定供应阶段，这一进展为我国新一代高压低损耗功率电子器件及深紫外光电器件的自主研发提供了急需的国产核心材料支撑。依托重庆完善的产业生态，团队已与本地多家企业达成合作，加速技术产业化落地。
1: 我们和华润微也就探讨了怎么在运用现在的第四代半导体去替代一部分他们现在就有的实行更高性能更低功耗的芯片。我们现在和那个中鼎科也在谈怎么把第四代半导体运到它的那个这个功率器件和它的那个这个各种芯片上面。这就把那个新型半导体这个透明薄膜啊，就是放在这个画子上面了，就把这画直接放在家里面，在冬天就可以达到这个取暖的效果。你手摸呢，它是没有这个任何温度的，是吧？就是
0: 对，
1: 你看是没有什么，就是热。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插上，然后呢，再等个两秒，或者甚至大概3-4秒，你看
0: 这么快，
1: 就热了，对，就热了。所以说材料能达到万亿级产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广泛性，可以用在多种不同的场景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快充，是吧，它的你想的更快，是吧，你想从这个3个小时充电变成这个1个小时这个充电充满， 那这个时候它的电压就很重要。那现在的我们的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芯片呢，可只能达到3300伏，而我们的这个第四代半导体可以达到

0: 幸福，这样的话可以在使我们的这个充电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所以这就是一个运营场景之一。所以说我们也和长安也在讨论这个可能性。
1: 这么高温的天也不休息？
0: 那个因为我们的实验停不了，在战略半导体方面，全球的抢占制高点，特别是第四代战略半导体赛道上，不仅仅是不进则退，而是缓进则退。我们所做的东西，这是国家所大力所急需的，也期望我们能够所突破的。大一点角度讲，能够有一个民族的这个责任感。现在像我们的第四代半导体，其实美国空军实验室和日本的一些公司已经有些突破了，但对我们就全面进行封锁，所以说你只能够自力更生。
1: 您怎么理解科学家精神？
0: 对我的学生始终我讲的就是四个字，要持之以恒。因为科研的这个道路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你对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很喜欢，把你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科研里面。当你有跨过一些困难之后，结果很好，或者获得成功的时候，那种喜悦还是很不一样的。
1: 您带领你的团队还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划和目标？
0: 第一个是做更大尺寸的这个晶圆和晶体，带头达到八英寸。为什么我们要讲大尺寸呢？就是把这个第四代半导体，这个现在我们的产品能够和第一代半导体的整个产业链融合起来。因为你做的小了以后，它的产业链就像脚和鞋，它不匹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发，现在正在开发两种我们自己的这个芯片，最后能够把这个运用在相关的说国家重要的急需的这个场景里面。

这段时间，酉阳县铜鼓镇兴隆村百亩荷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纳凉。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项目，长鑫科技首日交易备受市场瞩目。7月27号，长鑫科技高开471%，总市值达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周一 A 股全天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走高，市场情绪明显回暖。多家机构认为，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八月 A 股市场出现普遍轮动修复的概率很高。中信证券根据量价数据构造的情绪指标显示，当前市场情绪已经触及2024年9月24号以来的低点，后续一旦出现仓位回补，无论资金流向哪些板块，指数层面大概率都会有明显反弹，板块出现轮动修复。中国银河证券表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经历阶段性回调，市场行情进入结构再平衡阶段，近期监管层、产业资本、机构资金协同发力，接连释放稳势信号，为行情韧性提供支撑，指数系统性回调风险已明显收敛。国泰证券表示，七月以来 AI 景气叙事并未扭转，但前期 AI 和非 AI 板块的极致分化为当下市场行情扩散创造了条件。市场上行情趋势不变，外部扰动间歇后，指数有望重新企稳，结构上重视成长内部扩散和低位板块的均衡。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6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越车南下政策持续扩容，自7月25号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纳入试点，加上此前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试点城市增至9个。同时，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政策实施以来，截至7月25号24点，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越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2万辆次。7月27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近日，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品从海南万宁飞越琼州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标志着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这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今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万标箱，实现量质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超过1200列，同比增长21%。其中，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就在不久前，新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D 舰在江津宗保区完成智慧包装后，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到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发往泰国。 货物运输时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了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今年上半年已有超6000台套该车型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2亿元。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通道运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日，亚欧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链班列满载1550吨优质氧化铝从广西防城港站首发，顺利抵达重庆綦江北渡铝产业园。本次班列启用新型装运模式，采用20尺35吨新型宽体箱运输，通过优化箱体结构、扩容装载空间，彻底解决了氧化铝运输的货损难题。
2: 货运班列开通以后，相较于以往防城港到綦江北铁路运输费用降低了40%-50%，运输时间节约了1天左右。
1: 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已经完工，即将投入运营。该项目新建2.1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1.1万平方米的货物堆场，将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
3: 集聚川东北、渝东北货物在这里仓储中转，通过万州火车站、G42高速公路、新田港、红旗沟码头，以铁供水联运方式实现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紧密衔接。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6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6个港口。接下来我市将聚焦一区两体系建设目标，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提速物流枢纽经济建设步伐，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新体系，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
4: 连前高温，居民生活、商业经营及工业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城市供水压力陡增。我市供水企业迅速响应，通过加强巡检运维、优化供水调度等举措，全力稳供水、保安全。
1: 走进位于南岸区的白杨滩水厂，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水泵、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作为我市中心城区南部片区的主要供水厂，白杨滩水厂总设计规模为日供水20万立方米，目前水厂最高日供水量达14.3万立方米。
5: 我们已组织开展核心供水设施的全覆盖专项检查，严格管控治水全流程。
1: 为确保夏季高峰供水稳定，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重庆水务集团提前对10.4万余台套供水设备进行了预检预修，并同步实施了104项关键设备大修更新工程，落地15项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做好硬件升级的同时，还对供水调度体系进行了优化。
6: 公司上线的综合服务调度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域的供水资源，确保高温天气下各区域供水供需的平衡。
1: 迎峰度夏，水质安全同样不容松懈。在国家水网重庆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对来自中心城区各原水点及各水厂的出厂水样进行细致检测，
7: 加强原水水质的预警预测，增加出厂水与管网水的检测频次，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达标。
1: 目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共运营管理城市自来水厂69座，日供水设计能力742.5万立方米。结合气象趋势与供水大数据预判，今夏供区内最高日供水量或将突破640万立方米。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高温时段供水设备与供水管网巡查巡检，动态优化中心城区供水调度方案，快速处置群众各类用水诉求。
4: 资讯继续。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升温。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此后稍有回升。
9: 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点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跌幅为6.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真正的外交途径可能正在开启，恢复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达成更明确共识，将是坚实的起点。
4: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八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据韩联社报道，由于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公司今年第二季度业绩未达预期，多家证券公司27号纷纷下调其目标股价。起亚汽车24号公布二季度财报，营收为33.03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26亿元，同比增长12.6%，营业利润为2.628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1亿元。同比下降4.9%。分析认为，促销费用增加以及配套销售效果不佳拖累业绩，但预计下半年将有所改善。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英伟达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高达25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融资担保展开磋商。该交易将帮助 OpenAI 租赁软银集团正在俄亥俄州开发的10吉瓦数据中心枢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宣布，公司计划将旗下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Model X 设计图纸及软件系统全面开源。此次开源计划涵盖车辆设计图纸、工程参数、诊断工具及软件源代码等核心资料。对于 Model S 和 Model X 车主而言，他们将能够直接获取官方技术文档，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配件并进行自主维修或改装，大幅降低维护成本。
4: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后期一次历史性战役。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法国诺曼底登陆海滩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项历时近20年的申遗项目终于成功。
9: 此次列入世界遗产的包括奥马哈海滩、黄金海滩、朱诺海滩等五大著名登陆海滩，以及战略要地奥克角、滨海龙格炮台和阿罗芒石人工港等重要历史遗址，范围覆盖了法国西北部绵延80多公里的海岸线。诺曼底大区主席埃尔维·莫兰在申遗成功后表示，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保护和珍视这些历史遗迹，并将它们的价值代代相传。1944年6月6号，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法国诺曼底，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诺曼底登陆海滩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为数不多的二战纪念地之一。在申遗过程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曾指出，过度旅游、气候变化以及近海风力发电项目可能对遗址景观造成潜在威胁，呼吁加强监测与保护。如今申遗成功不仅意味着国际认可，也让这片曾见证二战烽火记忆的海岸获得了更坚实的守护。
4: 此外，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感谢收看，再会。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4: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10: 是的。
4: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0: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4: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输。

0: 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阵雨产生，压制了高温的强劲势头。今天40度的高温区域明显减少，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但时不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出没。到了后天，大部地区会陆续的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并且在降雨过程当中，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大后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炎热，大家仍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8到36度，万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黔江晴转雷阵雨，22到32度。南岸多云，25到36度。长寿多云，28到37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合川小雨转雷阵雨，28到38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綦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隆昌小雨转中雨，27到38度。梁平晴转多云，25到37度。垫江晴转多云，25到36度。中线晴转多云，26到36度。云阳晴转多云，26到38度。石柱晴转小雨，23到35度。秀山晴转雷阵雨，23到33度。柳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彭水晴转雷阵雨，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上强调，聚焦实战，夯实基础，加快推动基本能力向体系能力提质拓面。
1: 奋战三季度，各地交通重点工程有序推进。
0: 受台风红霞影响，重庆将迎来一轮强对流天气过程。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聚焦实战，夯实基础，加快推动基本能力

0: 向体系能力提质拓面，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1: 会议听取数字重庆建设和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三级治理中心建设工作进展等情况汇报。数字重庆建设专题组涪陵区巫溪县文峰镇市委办公厅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做了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今年四月以来，全市上下紧扣解决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共性问题，巩固拓展基本能力，探索构建体系能力，不断夯实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支撑赋能能力，加快提升三级治理中心风险动态感知、一体联动和快想快处实战指挥效能，着力打造六大应用系统实战标志性成果，持续增强基层自治体系执行实战质效，更好激发数字赋能重点领域改革内生动力，有效提高各级干部多跨协同破解难题能力，扎实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强化。袁家军强调，加快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要聚焦实战、重点突破，积极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精准量化、风险闭环管控，要突出数实结合，提高数据归集质量，压实数源单位责任，迭代数据动态更新机制，提高数据综合治理水平，增强数据精准回流，赋能基层治效。要加快补齐风险监测处置能力短板，坚持全量、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推动风险隐患全量落图，提升三级贯通、五级联动风险处置，镇接差异化风险监测预警快响能力，筑牢超大城市本质安全屏障。要增强重点应用便捷性活跃度，突出功能实用、操作简便、稳定流畅等优化完善应用功能，强化以上率下带动各级干部主动上线履职，加快推动业务下沉赋能基层，更好满足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需求。袁家军强调，要以 AI 加综合场景为载体，牵引体系能力建设，构建全域大灾种大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完善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牵引四策协同四链融合体系，构建数据赋能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优化经济运行监测与目标管控体系，打造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要全面强化 AI 底座能力，健全一体化高质量算力供给体系，建设满足 AI 开发应用的高质量数据集和智能体集群，打造词源工厂和创新产品，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发挥重庆人工智能学院、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作用，赋能升级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提升三级治理中心主轴功能，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袁家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谋划好未来三个月工作重点，扎实推动1361各系统和区县乡镇体系能力提质拓面，在数据归集、风险隐患监测处置、重点应用便捷性活跃度、 AI 底座实战支撑能力上实现大幅提高，加快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支撑。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组顾问、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2: 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培育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纳米石山凭借以时间测量空间的原创技术，精准破解高端制造精密测量领域技术难题，打造出自主可控的精密测量重庆方案。当前，我市科研团队正聚焦纳米石山多场景技术可靠性提升等关键方向集中攻关。
3: 精度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命脉，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机械臂、精密芯片元器件等高端产品的性能依托高精度位移测量技术支撑，长期以来该项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严重制约国内高端装备自主化发展。针对这一行业瓶颈，重庆理工大学石山团队自主攻坚，原创提出以时间测量空间创新技术路线，打造出全套国产化纳米石山技术体系，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壁垒。
4: 我们纳米石山技术

0: 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公式呢是位移等于时间乘以速度，这里面呢时间是天然具备高精度这样一个物理属性，我们是通过施加一个交变电压构建一个匀速运动的这样一个电场，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运动参考器，实现了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移测量。
1: 经过三轮迭代升级，纳米石山技术综合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核心芯片材料元器件100%国产化。目前团队已推出两大系列30余款产品，凭借原创技术优势，实现精密测量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为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等领域国产替代、产业升级提供核心精度支撑。
2: 可以达到纳米级的一个测量，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直径6万到10万分之1的长度。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装备、计量检测仪器等场景。
1: 伴随半导体、集成电路等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精密测量产品的适配性精准度提出更高要求。科研团队持续靶向攻坚，重点突破极端环境产品可靠性、多自由度测量核心技术，破解传统技术短板，迭代升级高精度高响应的新一代产品。
3: 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全力突破高精度位移测量领域关键技术，以更精密的测量技术扩大优势，助力高档装备自主可控，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贡献石山智慧与中国精度。
4: 奋战三季度，各地抓实抓细交通项目建设，通过错峰施工、强化保障等举措，做好高温防护，确保工程进度。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沂府铁路建设进展顺利。近日，全线重难点工程位于石柱的大竹营隧道开挖掘径突破1000米大关。
5: 项目运用着一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智能检测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测，依托全站仪完成工艺精准复核，将施工定位偏差严控在5毫米标准内。针对连日高温天气，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稳步提速隧道掘进作业。
1: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同样刷新进度条，铜梁站站台雨棚装饰工程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站点整体外观风貌已初步呈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灯饰照明、标志等附属设施安装。
6: 剩余是灯具安装及静态标识安装，计划在8月份完成全部工程。
1: 公路建设方面，荣昌至四川自贡高速公路重庆段控制新工程赖溪河大桥首根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这座横跨川渝两地的桥梁正式进入架墩建梁的实质性施工阶段。赖溪河大桥全长529米，主桥上部结构采用85+150+85米跨径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由川渝两地分段共同建设。
7: 通过科学施工和有序调度，将打造平安工程、精品工程和生态工程，全力冲刺实现两地同期竣工。
1: 作为重庆五横六纵一环七联络交通路网的重点项目，科学大道九龙坡段建设也持续攻坚。其重点控制性工程陶家立交正在进行桥梁桩基、桥台、综合管廊主体、变电所等关键工序施工。项目设置多个劳动者港湾临时纳梁点，实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
8: 优化施工工序，力争2026年10月实现陶家立交区域作业面全面铺开，预计2027年完成陶家立交所有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9: 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正在24小时不间断开展搜寻工作。昨天晚上，在现场找到客运中巴残骸，并在其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骸。目前，公安部门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遇难者身份。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们现在是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的灾害现场。那经过前期对巨石的爆破排除危险之后，现场的作业已经进入深度搜寻阶段。ABCD 四个作业面正全力开展搜寻工作。就在7月26号晚上23时52分左右，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了之前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
11: 按照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部署安排，中国安能、应急、消防等专业救援力量克服 前期崩塌体和堆积体体量巨大不稳定，且救援作业面场地狭窄等不良因素，创造道路以下以及沿河区域搜寻作业条件，进一步扩大崩塌体核心区域两侧以

0: 以及正下方的搜寻范围，按照见天量敌、不留一处、不留盲区的搜寻原则进行反复排查，精准搜寻。7月26日晚上11:52，在救援现场 C 区作业区域发现疑似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由于残骸所处区域周边岩层坚硬，需要破碎石料转运清理，逐层剥离耗时时间较长，且救援队伍需要对车辆残骸内部进行破拆、清理相关物品。经历4个小时鏖战，于凌晨3:56许成功将客运中巴车残骸从掩埋体下方剥离出来，经现场比对确认为此次灾害中失联的客运中巴车。
1: 此次洪水山体崩塌，巨石的滚落，周边建筑的坍塌，直接造成了金属车身的严重破碎解体，足以直观体现山体崩塌带来的毁灭性力量。车子在解体过程中，人体更容易损毁，这也是遇难者遗体搜寻辨认难度极大的关键原因。
2: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从汽车工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车辆的设计能够抵御如此级别的自然灾难。
3: 从车辆的工程设计极限这个角度来说呢，顶部抗压主要是依靠 A 柱、B 柱和顶盖横梁这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还需要兼顾车辆的其他的属性的一个设计。所以，即使我们对这一部分的结构进行一个强化设计，我们乘用车的顶部抗压所能承载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在10吨这个级别。但是从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山体崩塌的体量，还有这个山石的密度情况来看，巨石的这个与车辆的压溃过程是一个损失动态载荷，持续过程是一个毫秒级别，车辆所受的载荷是1万吨这个级别，相当于车辆在人一眨眼的瞬间，车辆的生存空间就完全被挤压了，人是无法逃生的。
4: 山体崩塌的冲击力是从上方和侧面全方位来袭击的，此外岩石存在坠落和持续移动的一个过程，会对所掩埋的车辆造成反复的挤压和冲击。在这种动态情况下，车身结构所承受的破坏能量又将呈数量级的增加，车身结构将发生严重的变形。
2: 不仅是人和车辆，可以说在场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冲击力。
5: 本次山体崩塌运动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出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以压埋和冲击方式对建筑物和车辆等造成了损毁。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是首先被砸压垮塌的，5-6层高的楼房大概高度在15到18米之间，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崩塌体高度超过了30米，运动过程中呢，上部与下部产生了速度差，上部岩块速度超过了下部，导致了倾倒掩埋。据测算，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1万吨，运动速度达到每秒8米左右，冲击力极强。在这个冲击力下，沿途所有的物体都是无法抗拒的，会被瞬间摧毁，被崩塌体裹挟着向下方运动。
2: 目前救援现场仍在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进行搜寻。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6号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目前正持续北上。受此影响，我市部分地区将迎来一轮强对流天气过程。
7: 现在是27号的中午，我们从这个实时的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红霞正在湖南的境内，并且正在向重庆输送水汽。受此影响，我市未来3天将迎来一场强对流天气过程，降雨的特点是面弱点强。
8: 27和28号这2天的话，都会受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会出现这种雷阵雨的天气，整个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的阵性大风。
2: 事实上，在红霞北上、副高东退的过程中，受2个高压系统之间的切变线影响，我市局地已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9: 守乡土、担使命、兴产业、惠民生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风采，一起走进获评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昌区铜鼓镇刘继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熊桂英，看他如何以实干坚守，带领村民闯出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幸福路。
10: 这段时间，荣昌区铜鼓镇刘继村千亩山椒基地迎来采收季，规模化的花椒特色产业让不少村民实现

0: 家门口就业。刘继村以山地浅丘地貌为主，土壤条件薄弱，保水保肥能力差，传统粮油作物产量低，收益少，村民增收困难。熊桂英返乡任职后，立足村情实际，将花椒种植确定为村级特色支柱产业，择优引进经济效益更高、市场前景更广的药用山椒两种，全面替换传统品种。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迭代升级，全村药用山椒今年迎来首次大面积丰收。
1: 今年子由于是我们第一年的这个丰收，产量的话预计是3万斤以上。我们和那个企业啊签订了这个订单销售的协议，根据我们目前哈就是签订的这个合同，他们的需求来看哈，我们这3万斤是不够的。
0: 熊桂英还带领村民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林下生态养鸡产业，打造特色花椒鸡品牌，深挖本地铜鼓山红色资源，推出农文旅研学精品线路。如今的刘继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全村各类产业年营收突破300万元，带动村民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
1: 我记得总书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乡村振兴之路到处且长。我会接续前辈们的接力棒，以青春实干深耕乡土，带领乡亲们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振兴之路。
0: 巫山翠梨品牌推介活动近日在两江新区举行，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巫溪六大产区组团亮相，巫山翠梨河马职工基地也正式授牌。据了解，去年巫山翠梨升级为市级区域公用品牌，种植面积近80万亩，带动50万库区农户稳定增收，预计今年产量56.7万吨。
2: 团市委近日联合多部门启动2026年志愿护童青少年暑期安全志愿服务专项行动，首场防溺水实景课堂在重庆市少年宫开课，全市1300余个假期公益托管营点位也将陆续开展防溺水、防性侵、防欺凌等特色安全教育，合力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2026年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南部赛区选拔赛近日在渝开赛，中国大学生飞行器引了来自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重庆及港澳地区49所院校的182支队伍近1000名师生参赛。
3: 首届重庆市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近日在石柱举行，吸引3500名观众到场观战。江津丰源花椒队与两江临空青年队常规时间战成1-1，点球大战江津队以4-3获胜，加冕首届冠军。赛事由团市委、市体育局等单位主办，吸引近1万名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参与。
4: 法治护航，困有所依，让温暖抵达每一个需要的人。今晚9:20，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策划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为您深度解读高校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敬请关注。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4: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相信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到餐馆用餐，店家提供的餐具是用塑料薄膜提前封装好的碗碟，这些碗碟经过第三方企业集中清洗消毒，因此被俗称为放心碗。但放心碗真能让人放心吗？主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得到落实了吗？今日关注记者日前开展了暗访调查。为加强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企业的管理，早在2015年，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就依据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制定了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企业应当做到生产环境整洁卫生，清洗包装工作人员要佩戴口罩、手套、头套，生产车间要采取防尘、防虫、防鼠措施。记者以客户身份首先来到位于高新区广粤工业园内的喜德乐消毒餐具配送服务公司，这是暗访的第一站。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和启材餐具共用同一厂房进行生产，每天要配送几万套产品到市内各家餐馆。记者透过车间窗户看到，生产线上的工人并没有按照规范完整佩戴帽子、手套和口罩，车间周边的门窗缺乏必要的防护设施，部分生产场地的地面也残留有油污。为了让客户放心，企业销售人员主动给记者发来了两段车间内部成品包装的视频。从这两段视频看，包装车间里的工作人员依然没有按照规范完整佩戴手套、口罩。记者暗访的第二站是巴南区花溪街道的红景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刚一靠近厂区，记者就闻到了浓浓的酸臭味儿。
1: 现在距离厂区呢还有十多米的距离，但是空气当中呢是弥漫着一股食物变质发酵之后的臭味儿，让人难以接受。
0: 看到客户上门，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在没有穿戴专用工作服、鞋套、口罩的情况下进入车间，参观了清洗消毒到成品包装的整个生产流程。记者注意到车间地面布满油污，生产线上的操作人员同样没按要求佩戴口罩、手套，车间的门洞、窗户也缺乏必要的防护设施。记者暗访的第三站是万盛经开区的生图餐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不巧的是，记者来到这里时，企业没有生产。对于车间内卫生状况堪忧、缺乏防尘防虫设施等问题，工作人员似乎不以为然。
2: 那说那个洗衣机，你看到上面锅炉那个水冷高的温度，你那个蟑螂和那个还在里头，它还在里头过嘛？我真的是遇到哦。
0: 虽然工作人员不以为然，但在如此卫生环境的车间里清洗出来的碗碟，很难让人放心。针对暗访情况，记者随后以普通市民身份与各地卫生执法部门取得了联系。记者首先拨打的是巴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电话。
3: 哦，我们之前多次几乎每年都要检查，他们都能够提供出那个合格报告。
0: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红景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每次检查都合格，不存在问题。而对于同样的情况反映，万盛经开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科的杨科长则要求记者提供证据，之后他们才会开展执法检查。
4: 考虑具体诉求是啥子？
5: 我与律师给你们反映了，你们都要去检查。
4: 随随便便一个电话，我们都铺天盖地跑去接话，我们控工作都没法开展。
0: 除了电话联系，记者还以普通市民身份前往高新区管委会反映情况。大厅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先后给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拨打了电话。在两个部门间来来回回联系半个小时后，接待人员最终回复说，这事儿找不到人来管。
6: 啊，对不吧？
7: 都不得行啊。
6: 哎，他妈的，两个货都在这，哎，都说是市场监管局管，市场监管局啊，他又说那个事情，该卫生管理科管，他们管了，他们都去管。
0: 两家单位都不管，这事儿究竟该怎么办？离开前，记者特意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但直到节目播出前，并没有人与记者取得联系。放心碗事关舌尖上的安全，不仅涉事企业应当严格执行规范标准，扛起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同样应当压实肩上。

0: 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

0: 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 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

0: 便利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一般的心都免了变故有意。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8: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9: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0: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

0: 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37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2: 是你让他入局的。
1: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2: 我相信他。
0: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谋局一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肩膀。
0: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六，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四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3: 那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0: 我就觉得。 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也不让他再受委屈。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该死的都喊起来我送到我一次苦干段家桥我送六十个男的送到我一次苦干

快跑！快！

0: 这条路上唯一的一个高炮地易守难攻了。
1: 鬼子他把炮都给推走了。你们没看到吗？他们在林子后边设置了一个炮兵阵地，专门隐藏他们的火炮。我的妈呀，这么多火炮，这要真干起来咱们得吃大亏啊。二杆子，回去以后派一个排到林子后面，每隔10步到15步挖一个伞兵坑，
0: 专门躲鬼子的炮弹用。
2: 好，走。
3: 陶家君，私の部屋はすでに準備できた。いつでも解放の命令よ。でも距離を注意しろ。あの橋を壊さないよ。
4: お前は安心しろ。
3: 撃てー！

0: 两个观察哨，其他的都撤到河边岸。
1: 是。

0: 带着二排、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过去，我敢肯定，鬼子绝对想不到，到晚上才会反咬他一口。看到了吗？顺便再把他们那几门炮给他弄掉，那边是个祸害啊。弄到他们几门重炮，咱们这边就会轻松多了。
1: 这主意倒不错，那鬼子重炮都藏在林子里，咱们根本就摸不着啊。
0: 今天咱们挨炮击的时候，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说咱们刚知道这个阵地吧，这鬼子就赶过来了，就像长了眼睛似的。
2: 哎，你是说这鬼子在咱眼皮底下弄了个观察哨？
0: 没错，而且这个观察哨能看到咱们的阵地，还能看到河的对岸去。我敢用脑袋瓜担保。 鬼子的观察哨就在某一个高地上，离咱们不会太远。这样的地方，你想想能有几个？这个观察哨肯定和鬼子的重炮阵地用电话联系。只要咱们找到这个观察哨，顺着电话线就能摸到鬼子的重炮阵地。咱先绕过去，弄到他几门炮，再从他们背后杀过去。嘿嘿，你说？
1: 鬼子还能安心的待在他刚刚修好的阵地上吗？好主意。不过我也有个想法，咱们经常搞夜袭，鬼子肯定会有所防备。咱们不如把夜袭改成快天亮的时候，让宝生去夜袭鬼子的阵地。咱也不求能干掉几个鬼子，只要扰得他们一宿睡不好觉，这等到快天亮的时候，这鬼子都困懵了。
3: 就像这样，借着火光，见着人就放枪。

0: 您干嘛这么着急走啊？这天亮走也不迟啊。
1: 不行啊，我手下最能打的一个团正在跟鬼子拼命呢，我得回去，说不定家里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对于你的及时通报非常感谢，要不然我和孙将军要倒大霉了。
0: 您可别这么说，要感谢呀，得感谢你们八路军，感谢于东风，要不是他呀，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1: 那小子误打误撞还立了大功了。行，客气话不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0: 凤，咱们喝了行吗？
1: 怎么，昨天不是还说瓜哥喝个够吗？现在就反悔了。来，
2: 我敬你一杯。菊玉，菊玉，
0: 怎么不敲门啊？你宫里学的规矩跟你的命根子一块丢了。
2: 菊玉，出大事了。 祖竹带着大部队去短家桥了。
0: 什么？

0: 这位，还是你主意正，顺着电话线果然能找到炮。哎，
1: 赶早，趁鬼子睡得正香，咱们动手。
0: 是，
1: 柱子，把刀给我。
0: 准备，
1: 看我的，走。

0: 这还不炸呢，天都快亮了，
1: 真有点舍不得。你说这几门炮要咱拿回去，顶那鬼子三天三夜都顶得住。你以为我不眼馋呐？咱现在拿不走，咱也不能给鬼子留下。赶紧的，炸！其他人跟我走，快！

1: 开的轿，怎么样？没来晚吧？嘿嘿，抓紧点啊！快点，快点！哎呀，这怎样？好啊！啊，没想到这鬼子给咱造了这么好一个工程。
2: 啊，周卫长，
1: 哎呀，你小子可真有贵心眼儿！利用小鬼子给咱办了这么好的工事，省不少事儿啊！哎呀，这场仗还是让你给捞上了。哎，怎么样，过瘾了吧？把这些天憋的火都撒出去了吧？我这儿都快憋出泡来了。
2: 这才到哪儿啊？这大仗硬仗都在后头呢。
1: 小心点啊！
2: 有你打的时候。行了，老赵。
1: 你快说说，这三个营咱咋摆呀？啥意思啊？啊，于疯子，你小子心里肯定有数，你考我呀？
2: 你是团长，打仗你说了算。
1: 你说说。好，那我就说说，看看你能不能想得到。啊，咱这个高地啊，正好在公路的侧翼。 整条公路就在咱们视野之内啊！你两侧的高地，注意到了吗？我准备叫一营守着高地，二营还有教导队，哎，两侧的高地给我埋伏好，这样就形成了品字形，无论鬼子从哪儿攻进来，他都不好突破我们的防线。再有，警卫连、特务连，给我守住那座桥，怎么样？
2: 哎呀，真不赖啊，真不赖！老赵跟我想的差不离啊！ 啊，啥叫跟你想的差不离啊？你咋想的？啊，那都是你想的。那你听听我说，这一块像这么高的高地，你看非常多呀。我准备让侦察连一个班，就在这片最高的地方设置一个关卡。这样的话呢，鬼子无论干啥，咱都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咋样啊？我这是。

0: 鬼子给我的提示啊！你小子，哎呦，现学现卖。好，那就这么着，大伙抓紧啊！鬼子马上就来拜年了，
1: 抓紧啊！

0: 这怎么才来一个小队啊？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别这么想，这是鬼子派出来的一个小分队，想试探咱们的火力配置。这鬼子跟咱们来虚的，咱也别太实在。命令二营和教导队各派出一个排，埋伏在树林里，其他人不要随便开枪。
1: 看见前面那个领头的了吗？
0: 嘿，早看见了。咱俩你想干啥？敢不敢跟我比比？看谁能一枪把他给撂倒了？你是团长，打仗你说了算，你先。行啊，哎，光比也没意思。咱们俩呀，就以那个人做一个赌注。 比一比，你敢不敢啊？嘿嘿，行啊！哎，要是输了的，就得答应对方的一个要求，怎么样？行啊，一个要求就一个要求。嘿，你，长江，哎，你别捣乱啊，把嘴闭好，看着啊，
1: 快点吧。
0: 哎哎哎！你笑个屁呀！你看看，死死命！嘿嘿嘿！哎呀，来吧，把枪给我！哎，看我的！哎，看着！哼！
1: 你小子这瞎蒙的吧？行了行了，你别扯淡了。你刚才说了，谁输了，啊，谁就答应谁一个要求。现在呢，我没想好，等以后我想起来再告诉你。
0: 想起来就不作数了，鬼子进入攻击范围了。上来了，弟兄们，开打！

0: 部隊の勝負を一人止まらないと。
1: お前何を言ったの。撤退だよ。俺の命令がないなら撤退だ。臆病者め。それがお前を殺すぞ。
2: ダメだ、ダメです。奴の輸送地を残して戦場に使ってください。
3: サベク君、暗くなってる。戦士もダメだ。明日か援軍が来る。明日なら大丈夫だろう。
1: 呼吸をやめ。
3: 下がれ。
4: 对，
5: 司令。
4: 好。哎，老贺。
5: 司令。
4: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负责接你的部队碰上了吗？
5: 碰上了。我嫌他们走得慢，我就骑马先回来了。
4: 走了那么远的路，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5: 于疯子和赵志毅正在前方跟敌人拼命呢。李参谋
6: 到。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况，左竹真一纠集了莱阳平度两地的日军1000多人，正在和新九团交战，而且龙口一带的鬼子也收到命令，正在赶往段家桥。
5: 那咱们的部队呢？
4: 一收到消息，我就命令各部队赶去增援。可是鬼子好像算到了我们要用这一招，就在各部赶去增援的路上，或多或少都遭到了日伪军的阻击。
5: 看来鬼子改变了作战意图，想吃掉我们的新九团。新九团是咱们12支队的底子，无论如何不能让鬼子的计划得逞。命令所有增援的部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务必快速的歼灭、阻击的敌人，快速增援。另外，给6支队和9支队发电，让他们也派一些部队给咱们捧捧场子。
7: 是。
3: 先ほど山口人の来電、彼らは明日朝ここに着く予定。明日朝攻撃始まりますか。佐竹君、明日朝は攻撃始まるか。
1: 撤退だ。
3: 撤退。
1: はい、撤退。撤退だ。今すぐ。
8: 哎，这也太冷了，咋不能生个火啊？
9: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一生火呀，咱的位置就暴露了。一会儿啊，这鬼子的炮弹就招呼上来了。学着点吧。
1: 咱冷啊，这帮鬼子也好受不到哪儿去。
8: 哎，你们都没去过东北吧？这东北的冬天才叫一个冷啊！这冬天谁都不敢站在外面方便。
9: 为啥呀？
8: 为啥？
1: 你想啊，那天寒地冻的，一不小心咯噔给你冻掉了，到时候你连媳妇都娶不了。
9: 你吃过呀？
1: 我看你吃过。
8: 俺可没想过娶媳妇，俺估计啊，俺也活不到那时候。
9: 瞧你那出息，
1: 你咋这么没志气啊？我敢说，我肯定能活到我娶媳妇儿那天。
8: 找媳妇儿就得找个脸盘子漂亮的，看着美，是吧，大炮？
9: 脸盘子漂亮有啥用啊？能拿饭吃？
8: 要俺说，这娶媳妇儿还得娶能过日子的，会炒菜，这天能炒俩菜，再弄壶小酒，那日子想想都舒坦。哎
1: 呦，懂这么少啊你？
8: 是啊，
9: 你才多大呀？你就想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
10: 这帮臭小子，啥时候都忘不了娶媳妇儿的事儿。哎，这哪像白天跟鬼子拼命那帮小子。
11: 其实大家伙都知道啊，能不能活过这场仗，谁也不清楚。拉闲篇说说话，其实就是不想让自己胡思乱想。
10: 是啊。哎，疯子，
11: 嗯，
10: 我可听说了。你当兵之前家里有个相好，人呢？
11: 死了。
10: 啥？死了？咋死的？
11: 行了，咱不唠这个了。一说这个，心里边扎得慌。
10: 哎呀，是啊，这年头，多少人家被逼疯了，这世道。于疯子，我说你小子虽然长得不咋地，但的的确确有点男子汉的气概。
11: 我比你差吗？哎，
7: 我这受伤了，你知道吗？
11: 哎，行了行了，
10: 谁让我是你的团长呢？你的婚事就交给我了，等腾出钱来，我就给你找个好的。
11: 咱能不能不扯淡呀？
10: 真事儿，谁跟你扯淡了？
11: 不是你这还光着呢，你替我还张罗，你就省省心吧你。
10: 你小子啥意思？瞧不起人是吧？知道吗？当年我当兵之前在老家，哎，门槛都被踢破了，全是求亲的。
11: 就你啊？
10: 就我怎么了？就我怎么了？哎，我这模样不比你强多了？到我家求亲的人多，怎么还奇怪啊？
11: 那你也没娶个媳妇儿给我们看看啊？
10: 我要不是出门当兵了，这家里那我得生一炕孩子。
11: 哎呀，老赵，家里头还有啥人呢？
10: 哎呀，爹娘早没了，就剩个妹子。哎，我这个妹子，那可真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脾气比我还暴，哎，从小跟小子们摔跤长大的，就是不知道将来能找个啥人家。要找啊，也得找一个能镇得住的。
11: 哎，啥玩意儿？你看着我干啥呀？
10: 哎，你未娶，我妹子未嫁，我看你俩挺合适。
11: 咱能不能不扯淡啊？你这聊着聊着就下套了，你这个
10: 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我妹子？我告诉你小子别得意。哎，你要真娶了我妹子，那是你老于家烧高香了，知道吗？
11: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说我跟你妹子又不认识，是吧？你现在说这些事儿，那都是没谱的事儿啊。等以后啊，等以后，万一我活着，这心里边也能腾出空来，啊，你再替我张罗这件事儿，
10: 啊，咋了？啥意思啊你？啊，让我妹子疼你啊？美的你，我告诉你，于疯子，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你还不要，我还不愿意给呢。
11: 老赵，你说你这个人吧，这聊着聊着就急眼了，你看看，
10: 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1: 不是，你听我说啊，
10: 我不听你说。
11: 老赵，咱好好聊啊。
10: 那说句实在话，于疯子，你给我听好了啊！
11: 啊，
10: 这万一啊，哪一天啊，我要真死在你前头了，那我这妹子就托付给你了。即便你不娶她，那你也得给我给她找个好人家，知道吗？这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牵挂的人了。
11: 我说你这个人咋回事儿？这段时间就老说这丧气话。你有点正形行不行啊？你要是给你妹子找个好人家，就等你打完了仗，你回家自个儿去办去。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操不了这个心呢。
1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必须答应我。哎，别人我信不过。
11: 行，我服了你了，我答应你。
10: 说定了。哎，我去看看。
7: 巡逻哨去，
11: 你慢点儿。

0: 有没有想过，打完仗准备干点啥？打完仗啊，我想开汽车。那大铁家伙，跑得快，多威风啊！
1: 瞅你那眼神，开啥汽车？
0: 嘿，看你说的，那打完仗了，我连汽车都能开了，还能没个好眼镜吗？
1: 也是，
0: 快点，快点。
2: 可算找到了！哎，嘘！谁？点了下人数，折了1/3的战士。你看着吧，明天鬼子肯定也得增兵。要这样坚持下去啊！
3: 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挺得住啊！咱们这些战士啊，可真不赖啊！这仗都打成这样了，没有一个喊怕的。
4: 那是，你也不看谁的团。
2: 团长，只要能保护好贺司令，也就值了。说不定这明天援军就到了。
3: 哎，你猜猜，我碰见你老朋友了。我被抓的时候，谁审的我？你猜猜，
2: 谁呀？
4: 你的老朋友，左竹真一，
2: 是那个家伙。
3: 是啊，那小子还找你寻仇呢。我跟你说，拷打我的时候还说那个，于军的什么地行踪，还在问我呢。<笑>
4: 哎呀，这家伙还惦记着我呀。这鬼子就是没来，他要是来了，我可告诉你，我就给他一刀，就得把他脑袋瓜子剁下来。
3: 我跟你说啊，凡事不能说得太绝对。
1: 这次可能就是咱们的机会，他没准真的来了。谁能保证这个带队的日本军官就不是他呀？很有可能就是他。团长，政委，鬼子身上摸的。
3: 哎呦，美国人！嘿嘿，哎，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鬼子容易战场上打黑枪。
1: 来，这是前线放哨的。
4: 他说他在前方看见鬼子正在撤退，
2: 什么撤了？
4: 走走走走走！
5: 哎，你们说，这鬼子怎么突然就撤退了呢？
4: 有一点能说通。鬼子的目的，是去兴城。如果咱们这边枪声一响，鬼子就失去了去兴城的意义，说不定就放弃了。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5: 那意思说，咱打赢了呗？
4: 哎呀，不管怎么说啊，这不打也好，要不然咱们这点人手啊，非打光了不行。这样子，盯着鬼子的前沿阵地，当心他们搞突袭。万一明天早晨起来，他们真的撤了，那咱们也该回家了。
5: 太好了，
4: 亏你外号叫赵老包，我说你这胃口咋就越来越小了呢？
2: 你啥意思啊你？
4: 鬼子现在正在连夜陆续撤退，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反扑上去，啊，指不定有大便宜呢。
5: 余方子，咱就这点人手，还反扑上去？翻不上去咬哪儿？牙不给你硌飞了？
6: 你当我傻子呢？咱们有人家大部队吗？咱主要他的后卫部队啊。这帮家伙，咱不能让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你们都愣着干啥？都啥意见？表个态啊！
5: 我同意。
4: 这一天进来鬼子打了，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追上去，那肯定得上啊！对，我也同意。反正我觉得小鬼子突然撤退，没那么简单。哎，
7: 大炮，你怎么回事这是？仗打得越多，你得等得越来越小。
4: 老赵，我告诉你，咱别犹豫，之前咱俩打过赌，谁输了就听对方一次要求。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9: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

0: 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 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7: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赵，我告诉你，咱别犹豫。之前咱俩打过赌，谁输了就听对方一次要求。
1: 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0: 这次我的要求就是要听我的，明白吗？你表个态啊。
1: 那成，就这么干了。一营二营参加这次行动，教导队留下来看家干活，
0: 就这么定了。

0: 打扰，没事吧？我有瑕疵，没事。什么情况？怎么就这么几个人？连个迫击炮都没有，这也不像鬼子的护卫部队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也很奇怪啊。一般啊，鬼子车队都是有章法的，这回咋就不按套路出牌了呢？行，分散搜索，注意安全。
2: 是。
1: 走。 仔细搜索，分散开，注意安全。小王，烟，
0: 都看好了，都别拦下东西。你俩干啥呢？

0: 只有你们几个认识于东风的样子，既然来了，便认一下，看里头有没有于东风的尸体。但愿没有。
1: 我搞不明白了，苏桑不是一直想杀了于东风为你死去的父亲报仇吗？
0: 我更希望是我亲自动手。
1: 你的想法对你来说太难了，可以实际操作的是皇军来帮你报仇。

0: 你确认没有？
1: 那张脸化成灰我都认识，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可惜了，不过对于皇军来说，也不能说没有战果，甚至可以说有更重要的战果。大老哥，雅斯卡，没错，此战我们歼灭了八路军新九团的团长赵志毅。我现在才搞明白，原来八路军冒着我们的炮火拼命冲锋，想要抢回的就是他的尸体。政委，政委，
2: 政委，
0: 醒了，
2: 政委，醒了，
3: 醒了，醒了。
4: 我脑袋瓜子咋这么疼啊？二杆子，咱们咋在这儿呢？咋不在阵地的高地上呢？
5: 啊！你们被鬼子抛弃，两个中队的鬼子从树林向我们攻了过来，我没顶住。
4: 看来啊，还是上了鬼子的套啊！不行，那个阵地对咱们太重要了，咱们得想法子把阵地给他抢回来。老赵，老赵，老赵，团长，老赵。咋的了？老赵呢？

团长和小王都被炸飞了，我带着战士们拼了命想抢回团长的尸体，可是根本冲不上去，这鬼子的炮打得太密了。再后来，鬼子从四面八方冲上，把我们包围了。我实在没办法，我只能下令撤退了。主分，是我没用。 你处分我吧，是我没能把团长的尸体抢回来，是我没用啊，众恩。

好吗？你这家伙是猫，猫有九条命啊！你怎么那么容易的就走了呢？船长，你是一点不仗义，一个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带着战士们。 鬼子干不仗义。如果不是我，非得追那些鬼子，你就不会走。 对不住。

0: 咱俩可是兄弟啊，下去找兄弟啊！都报一下伤亡情况，鬼子这一轮进攻，教导队。 只剩下130个人了，我们营还有150一个喘气儿的，我们营还剩100个，伤了20多，估计撑不到明天了。侦察连为了支援你们，只剩下60个人了，警卫连还好，没有多大损失，还剩70个。我们营伤亡最小，一会儿鬼子再冲锋，我们顶在前头。赶紧把受伤的队员送到核对岸。
1: 各自加紧修复工事，鬼子的下一轮进攻肯定会比这一轮强。
2: 八路军兄弟，别开枪！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3: 你快看，来了个二狗子！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1: 两国交战，
2: 我把你打成狗屎！
1: 不斩来使！别开枪！别开枪！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2: 两国交战，你小子是哪个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我是来给各位好汉送信的。我这有一封佐助太君给你们最高指挥官于东方的信，
1: 过来吧，
2: 老某。
4: 至八路军12支队新九团最高指挥官于东锋，鄙人自昭和45年登陆贵国至今，征战无数，寒风敌手。然与军接战数次，未尝便宜。虽与军有私仇，但不爱对军之钦佩。然军之阵地均被我优势兵力所包围，待援无望，所以特向军座提议，从事投降谈判，请于明日中午答复我。
5: 令贵国团长赵志毅忠勇异常，鄙人同样钦佩。现在鄙人军营为赵将军开设灵堂，如贵军有人欲来吊唁，鄙人和麾下定当列队恭候。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佐助真一，
6: 这叽里咕噜念了一大堆，这说的啥意思啊？
5: 就两条：一，让咱投降；二，鬼子给团长设了灵堂，让咱去吊唁。
7: 这鬼子也太损了，用这种小伎俩咽咱们上钩，当咱们傻啊？是这样，敌人既然好心，那咱们不得不去。我跟你说，我不想跟你废话。你打的苦，赵志毅和于疯子他们已经整整顶了鬼子2天的进攻了，你那点苦跟他们比算个屁！你少给我废话，我告诉你。 我给你下的是死命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在明天天黑之前突破敌人阻击，给我赶到段家桥。你要是完不成任务，

0: 我就撤了你的职。哎，真是的，老贺，别生气，喝杯水吧。啊，怎么样？从早晨到现在，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你这着急有什么用？也解决不了问题，更解决不了鬼子。
1: 这个仗都打了两天了，这新酒团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2: 这样吧，我来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师长，就在100多里的段家桥，有一个团的八路军正在跟1000多个鬼子奋战。
4: 我知道，那是八路军的作战任务，我们不便帮忙。
3: 师长，您怎么也这么说啊？你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吗？如果没有他们，您现在就已经是鬼子枪下的鬼了。
4: 注意你的措辞，我还是你的长官。
3: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也想帮他们，但是上级有命令，与八路军配合作战，那得经过战区以及长官的批准。我之所以宁愿降一级，也要到您的部队来跟您，就是认为您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一个诚心抗日的人，一个好人，一个身上没有官僚做派的人。现在看来，我高平看错人了。
4: 等等。

0: 以下我要说的话，你就当作没有听见。今天下午，三七集团奉命调防，实际任务是向北30里，然后突然向东，直奔段家桥。我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你知道，我们的队伍里面。 有上面的人，这年头，通共的帽子谁都戴不起呀。师长，
1: 我
0: 记住，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跟你说过。你出去吧。
1: 我们的团长。 现在就在对面的鬼子军营里，团长牺牲了，可他的尸体却在鬼子那儿，这是我们新九团的耻辱，是我们八路军的耻辱。鬼子装模作样的要我们去祭拜，好，那我们就去祭拜。我们要把动静搞得大一点，不仅仅去祭拜，还要为团长报仇，要割鬼子的脑袋去祭拜团长。
2: 为团长报仇！
1: 好，不愧是团长的好兄弟。出发，我们接团长回家。
3: 向东。

0: 我听说你给于东风下了一道降书，你不会真的是想招安他吧？
1: 哼，你以为呢？
0: 我以为这只是你的缓兵之计。
1: 果然没有瞒过苏桑的眼睛，
0: 我都看出来了，于东风是傻子呀。
1: 无所谓啊，反正明天上午我都会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倒希望他们相信我明天中午之前不会轻易动手。
0: 你不要小看于东风了，我之前吃过这样的亏。
1: 好的，永远不要把你和我相提并论。

0: 小船长，别在这儿愣着，找团长去！
1: 儿子保护你，
0: 老子不需要保护，找团长去！
1: 是，
0: 快！

0: 老赵，回家了！照顾好团长。
1: 是。呀！

小姐，苏小姐，我今天要打死你！

0: 少爷，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一听见响枪，我就过来了。
0: 你知不知道，刚才一栋

你喜欢抽烟，我给你点上了。 在国民党就干了，当八路军来吧，到我这儿来。除了连长以外，你随便挑，百爪挠心，痒痒吧。这政委啊，就该干政委应该干的事儿。你呢，组织一下担架队，这万一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那你不也少一些损失吗？对吧？还是违抗军令了。

0: 知道吗？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还逞英雄是吧？逞英雄是吧？逞英雄是吧？赵老，我是大傻小子，你是二傻小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多好。哎，疯子，你给我小心点，别死了。我这儿没人跟我吵架了，我能习惯吗？
1: 你给我听好了，儿，这万一哪一天我要真死你前头了，那我这妹子就托付给你了。即便你不娶她，那你也得给我给她找个好人家。这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牵挂的人。放心吧，老赵，只要这回我还能活着，你妹妹我来照顾。 安心上路吧，一路走好。

0: 政委，这是三七集团联络官。
1: 三七集团，
0: 这是我们于政委。
2: 于政委，我们三七集团奉命来支援你们，半路上遭遇了一支鬼子的中队，我们团长判断是从上游渡河过来的，可能是要绕到你们背后合围你们，现在已经交上火了，我们团长让你们马上撤退。
3: 谢谢你们国民党军来帮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能撤。
2: 孙凯将军和贺司令都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已经失去了在这里阻击的必要性，我们那里顶不了多久，趁现在鬼子还没有赶过来，赶紧撤吧。
4: 是，政委，我觉得这兄弟说得对，既然贺司令已经安全了，咱们就没有这个必要打下去了，再不走的话，如果真让小鬼子包围就麻烦了。
3: 可是只要我们一撤，鬼子就会追上来咬住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了阵地，后面的麻烦事儿就更大了。行了，友军，谢谢你们，回去吧。
2: 于政委保重。
4: 政委，你们撤，我留下来阻击。
0: 不，你们撤，我留下来。
5: 拉倒吧，能轮到你俩吗？我来。
4: 俺也留下来。
3: 说完了吗？我现在还没死呢，轮不到你们给我下达命令。你们听着，

0: 一营是我们团长带出来的独立营的老底子，伤亡也很大。二营留下，你们带着剩下的部队撤出战斗。
1: 政委，行了，
0: 我死了吗？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站在这儿，就得我说了算。
1: 政委，二营是咱特务营的老底子，这要是全打光了。
2: 这样吧，挑出伤亡最大的一个连，跟着你们回去，也算是给咱们老部队留下点活主。政委，第一次打仗就是你带着我，是你让我参加了八路军，还让我当上了营长，这可能是咱哥俩最后一仗。这时候哪能没有我马大炮呢？就算你下命令让我走，我还是会跑回来的。
3: 你留下。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玉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
5: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2221。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9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也当山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 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0: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4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4: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3: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给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4: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切实兜住兜准兜牢了民生底线。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一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6: 我是重庆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于东海。今年我们根据社会救助法推出2项改革，首先是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这是为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居民办理社会救助相关事项，申请人可一站式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廉租住房保障、农村危房改造等资格认定，同时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医保边缘家庭等资格的困难群众，可享受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相关救助政策。今天我带大家到镇街乡村去看看政策和措施给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5: 九龙坡区陶家镇41岁的徐红一家住在这里。今年5月之前，徐红在福建打工挣钱，妻子在家照顾学龄前双胞胎女儿，17岁的长子在读书，日子不算宽裕，但很幸福。然而，今年5月，徐红被查出患上直肠恶性肿瘤，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短短3个月就花费了4万多的治疗费，掏空了家底。
7: 我们家的房子也卖了，现在只能住在徐红姐姐的家里。我要照顾她和3个孩子，又不能出去工作，有些困难，很想得到。

0: 房主。
1: 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3: 现在你家的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
0: 也是好的，半个月复查，这段时间呢就是把身体养好点儿。
3: 那小姐在哪里？我们去看看吧。小姐姐你好，其实按照你们家的这种情况，你生了重病，然后家庭基本生活呢也出现了困难。根据那个社会救助法的有关要求呢，上是可以申请救助的。
1: 所以我们在了解到徐大哥的情况过后，第一时间就上门给他宣传了政策，然后在渔业救助通上协助他提交了低保的申请。
4: 对对，大概七月份现在我们一家五个人都得领那个低保嘛。
3: 那应该你们一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4: 对，差不多。
3: 那接下来你看你还有其他一些困难没有啊？
4: 就是几个三个娃儿的大的个十七八岁啊，没有辍学，没工作的，小的两个上学前门儿了马上，就这些困难。
3: 这个你放心，按照国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有关要求，我们重庆也建立了社会救助一件事高效联办的工作机制。我们不仅管你们家的基本生活，还管你们家的其他的救助事项，娃娃的事儿政府也管。接下来给他这边多多想想办法，帮助那个小徐的儿子呢，看能不能够参加一些培训，多学一门技术，多一门技术呢就多一个出路。
1: 我们已经给徐大哥的儿子做了就业意愿登记，然后在他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就可以给他推荐合适的工作了。然后两个妹妹入学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这里面已经对接了教育部门，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如期的进入学前班了。
4: 好，谢谢谢谢。
3: 小徐你就安心养病，我们就不打扰你了，祝你早日康复。
4: 好，谢谢谢谢。
3: 在徐洪家，我们看了改革措施是怎样把他们的一揽子困难事高效办成一件事。那么在两江新区回新镇的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也有群众对政策不太了解，让我们一起去帮助一下他们。
2: 哎，几位大姐，你们在聊什么呢？了解情况还是办事儿啊？
5: 你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民政局的，你们有什么政策不清楚的都可以问我。
5: 他问问哈呀，我们的那个困难补助呀，我们领了几个月。我不要跟我们停了哈，那事情我是很担心那个事情，我们是很需要那个给我们很困难的。
2: 我觉得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也很好。我们现在社会救助呢不是一根了之，也不是随便取消的，进退有序动态管理的一个机制。如果家庭收入状况好转了，数据比对如复核查确认过后，按程序呢进行调整或者是退出，并且在这当中呢还会告知退出的这个理由。其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群众呢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则退，并且呢还退出的话还退得明明白白的。这位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啊？
6: 我就是想问一下呀，我想申请个低保，但是我们娃儿他们呢又在广东那边的上班儿，又回来不到。
2: 对，
6: 听说呀要他们签字才得行。所以说我都觉得很麻烦，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来解决的呢？
2: 大哥，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用愁。现在我们是全面推行线上电子授权，通过在线的进行电子授权。比如说像你这样，你儿子在广东那边，那么他就可以用手机扫个二维码，登录我们那个渔业救助通那个小程序。登录过后进行在线的人脸识别，在线电子签名就可以了。
6: 那么简单了，
2: 对，非常简单。这个政府都是为我们困难群众呢切实的把生活那个底啊兜起了，要兜好兜准。
3: 兜牢民生底线，关键在精准，难点在协同。政策再好，如果群众不知晓，最后一米就难以畅通。为了打通这最后一米，我们推出了第二项改革，创新推出渔业救助通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与动态监测模型

0: 打造出监测、预警、帮扶、反馈的全链条闭环，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今天我们一起去合川区燕窝镇，看看大数据赋能的智慧救助是如何在帮助困难家庭。
1: 我的爸爸叫何建辉，今年50岁了，之前在合川城区跑滴滴，但2025年5月份，爸爸查出了恶性肿瘤。妈妈在家务农，顺便照顾儿爸爸，我就在主城区跑外卖补贴家用，也顺便呢给爸爸筹一点医药费。
2: 喂妈，我爸现在怎么样吗？
1: 之前呢申请了低保，但是存款超标都没有批下来，结果治病一下就掏空了家底。但是我们不想放弃，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希望我爸爸能早点好起来。
0: 何建辉的情况就是在渔业救助通的平台上被我们发现的，只要提交过低保申请的用户，就算没有通过，平台也会纳入监测范围进行自动监测。渔业救助通低收入人口动态信息监测平台监测到何建辉家庭有大额医疗支出信息预警，第一时间入户核实发现他因为医疗负担过重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了困难，及时把他纳入救助范围。小玉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今天我们刚好是定期探望何建辉家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吧。
0: 好啊，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他不是非常好，他们还在积极的配合治疗，所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0: 那行，那我们赶紧去。小红，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对你们家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去年11月份，将你们家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保障金。低保金是动态调整的，以方便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进行动态调整。从今年7月1日起，我市农村低保就每人每月提高了15元。另一方面呢，还根据你们家的经济收入的状况，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1: 问一下，我们除了低保金之外，还能不能有其他的政策我们能享受的呢？
0: 有啊，就在那个渔业救助通那个上面平台上就可能看到。你把你的手机给我吧，我们看看你们家享受了些什么。打开渔业救助通，这里面有一个幸福清单，你看从幸福清单上就可以看出来，目前你们家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就是低保金，每日每月是421元。由于你爸是重病，还有60元的这个重点救助，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00多了。另外你们还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资助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资助参保，以及惠民基本保的参保，这些都是你们家目前已经享受的这个相应的救助的政策。
1: 900多块钱，我们爸爸妈妈的生活有保障了。
0: 社会救助兜底的这道安全网呢，就是为我们困难群众呢兜好最后一道防线，遇到重病意外这种过不去的坎，政府就会帮你们一把，拖你们一程。渔业救助通改变了我们的办事方法，不再让老百姓去到处打听四处求人，而是让数字治理精准赋能社会救助，让好的政策自己主动找到那些需要救助的家庭，把温暖直接送到他们家里。
4: 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镌刻了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的执政印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映射出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初心使命。每一次主动发现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每一项政策落地就是一份稳稳的幸福，这就是共同富裕最好的民生答卷。

0: 我懂得这个时间呢，没找过整个也就是能够坚持的坚持嘛。
1: 残疾人也是最该帮助的，而且男孩那种一个人那种男孩那种不劳动那种他都不应该吃，
2: 还是比较下心，经常都在宣传啊，有些他们在楼上些来敲门来跟你说一些啊，怕你那些不认识事些都跟你讲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4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6: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5: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给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6: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他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我以前只顾自己感受，让他受了很多委屈。

0: 直到那次意外，他彻底寒了心。老婆，对不起，那天我不该打游戏。
1: 老婆，对不起，那天我不该打游戏。哪天？那天又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妻子蔡云上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那是去年，我那天我出了车祸啊，当时我给他打电话，

0: 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
1: 您出了车祸，
0: 对，
1: 但他还在打游戏。
0: 对，
1: 我们看看另一个视角，那一天在丈夫身上发生了什么。有请致歉人丈夫王涛上场。
2: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说起那场车祸，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是去年吧，他开车出去上班，大约也就是上午的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说，王涛，我在路上出事故了，前边一辆车他别了我一下，他没停就走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正在打游戏，我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我就听他的语气还是挺平稳的。我心里就认为就是小的剐蹭吧，没想到会是说多大的事故。那我就说你就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1: 就这么不浓不淡的说你找交警处理一下。
2: 对，所以到现在我也是特别的后悔，恨自己。
1: 当时现场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车祸现场是小事故吗？
0: 不是小事故。当天我是8:50出的门，到了9点的时候，我身后有一辆私家车，他开得特别快，他超我的车的时候他别了我一下，当时我就急点刹车，这个双手没有握好方向盘，导致这个车辆发生了翻滚。我当时一瞬间是人是懵的，当我清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和胳膊呀都特别疼，然后手上也有很多擦伤，安全气囊好像没有弹出来，是那个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4块，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吧。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我当时就挺生气的，挂了电话我就自己赶紧报警，自己拖着那个受伤的胳膊我自己去包扎的，当时我就是挺伤心的。
1: 那一局打完了以后，你有没有想到说刚才我好像接了一电话，我爱人是不是出车祸了，你就想着再去问一问吗？
2: 可能是我们谈恋爱以来，就我一直就是他就是自己的事就自己处理，我就很少去过多的关心他，然后就是养成了这种习惯，过去了我就想小事故他自己就能处理，直到他5-6点钟他回家了，回家我一看他这个胳膊是伤着的，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这是出了大事故了吗？我就问他，
1: 早上9点钟的事故，晚上6点才咯噔了一下，你怎么问的？
2: 我说那个是特别大的事故吗？他当时就是脸很冷，就是不愿理我。我说我要不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就说你没事，你玩你的游戏就行，你不用管我，我头有点疼，我想休息一会儿，他就把自己关到那个卧室里边。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肿起来了，头疼嘛也没有减轻，然后我就不知道说啥好，我是连哄带拽把他那个带到医院检查以后，就说是有脑震荡，然后胳膊也是有骨折了。
1: 胳膊骨折了？
2: 骨折了。
1: 第二天才检出来骨折了吗？
2: 对对，因为你没有做治疗，它就肿起来了。
0: 当时我只是特别疼，就没有太多的重视自己，只是简单的去诊所包扎了一下那些伤口。
1: 诊所甚至都没有去医院，只是包扎了一下皮外伤。第二天去到医院，发现骨折加脑震荡。
2: 他没有，就是对，也是这个，就我，怎么说呢？这也是我今天来到的一个原因。
1: 据刚才的描述，好像而且那天回去您都没跟他吵了，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内心已经有点绝望了。
0: 对，是的，其实当时我回来已经心死了，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我都是心当时是凉的。我就觉得你哪怕当时是再干一点正事，我也不会这么难过。所以我就当时选择了，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1: 当时结婚多久了？
0: 当时我们结婚14年了。哇，
1: 你们结婚14年了？两位其实因为看起来很年轻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的婚龄已经这么长了。有孩子吗？
0: 有，我们有2个孩子。
1: 各自大概多大？
0: 是老大有14岁，14岁了，二是12岁。
1: 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你们。

0: 有十三四年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那一刻就觉得已经不想再忍了。
1: 对，因为就是很多事从我们两个认识到去年一直都是我在包容他，可能车祸只是压死我们对最后一个稻草，我就从那一刻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离婚，以前我都是一直在包容他的。
0: 当妻子对您提出离婚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您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2: 当天他从医院回来嘛，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简单的拿了一些行李就走了。我也知道自己错了，我当时就是大气也不敢出，我就没敢问你去哪儿了。事后他是去了姐姐家，他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些年来我是伤透了心了，我是太累了，咱俩离婚吧。其实这些年我是就是不太上进，但是再苦再累他没给我提过离婚，
0: 我之前都没提过，十四年。
2: 对，然后我知道他说这句话那就是认真的。
0: 真正的离开都是悄无声息。
2: 对对，
0: 那您接下来能有什么举动呢？
2: 我肯定是害怕，我是不能离开他，我就赶忙赶到姐姐家，是姐姐给我开的门，她把自己关到卧室里，她是不想见我的。我在门口就跟她说，我说老婆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就最后一次机会，我是真离不开你。
0: 嗯，
2: 但是不管我再说多再多的好话，她是始终是不理我。最后是姐姐说你先回去吧，你现在说她也听不进去，过后呢我也劝劝她，你呢也别光把这个改变啊在口头上，你也得做出行动来。
0: 是，
2: 然后就这样呢我是回去了。
0: 哎呦，但我也很好奇，十四年哈，您之前也没提过，这一次是真忍不了了。那我们把这时间往回倒，最初是怎么相识相遇，那个最初他打动您的那个点在哪儿呢？
1: 最初是2009年的时候，我不上学了以后就去了一个花店打工，他去的比我早。当时刚认识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挺暖心的，然后乐于助人的这么一个人。当时我记得我们是两人一组做饭在那个花店里，他负责买菜我负责炒菜，因为年纪也小当时就不太会做饭，就把那个菜呀给炒糊了，导致那顿饭没法吃。我又特别着急，又怕同事们都说我，哎，这个时候他就走过来跟我说，哎，这么点小事别着急，我帮你解决。他就把那个馒头啊都给切成了丁，做成了炒馒头，这样就不用吃菜了，然后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就对他还挺有好感的，接触下来。
0: 哦，当时是有细心温暖。
1: 对。
0: 那后来是他追的您。
1: 对。
0: 然后两个人开始了谈恋爱。
1: 是。
0: 他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男孩怎么样？
1: 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很多次就是经常忽略我，不怎么照顾我，都是大多数都是我迁就他。
2: 那时候我只顾着我自己，很少会顾及到他。就有一次我们差点就分手，那时我们同事聚餐嘛，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给我说他胃疼，想让我陪着他回去，但是我觉得就中途离开挺扫兴的。这时候有其他的女同事也说要提前走，我就说那你先跟他们回去吧，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就他走后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当时就挺烦的，我就没有接。他走后我们又喝酒喝了一个多小时嘛，我回去以后我就去宿舍看他，然后发现他脸色苍白，然后蜷缩在床上，然后他看到我他就质问我，你干什么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别的男朋友都把女朋友当宝一样捧在手心里，而你呢？我说不舒服，找人都找不到。那个时候我是挺自私的，就经常的让他受委屈。
1: 当时天我是不想这么轻易原谅他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啊，对我挺关心照顾的，还道歉的也挺诚恳，看我那个时候胃疼嘛，他就赶紧去买药了，我也就慢慢原谅他了，那个时候也还包容了他。 谈恋爱一年多的时候，那时候赶上我过21岁生日，我们大家一块玩，然后后来商量着说，哎，玩得挺好，今天还早，咱们去唱会儿歌吧。
0: 嗯，
1: 他吧是一个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地方的人，他就说我今天累了，我想回去，就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我说今天我过生日，或者你也别扫兴了，咱大家都一起，都这会。

0: 一块儿去，早去早回嘛。他也不听，他就自己打车就回去了。
1: 哎呦，自己女朋友生日开个 party， 大家 KTV 好朋友一起聚一聚，还挺常见的。你是不喜欢音乐，还是
2: 那个？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
1: 哦，
2: 我就是安静一会儿，哎，对我来说挺好的。
0: 当时他走了以后，我还挺生气的。我想这个时候，你说女朋友能过生日，你到作为男朋友的不应该陪着吗？对吧？
1: 嗯。
0: 哪怕你不喜欢，你也该做做样子。哎，他走后我就也挺生气的，然后我就还多喝了一点儿。
1: 嗯。
0: 那天回去以后，我都吐了，他都没说过来关心我呀或怎么的。然后我第二天就生气，就不理他，跟他冷战。到了下午的时候，他才拿出一个礼物来跟我说：“啊，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嗯，你看一下那个喜不喜欢？”我当时打开的时候，我一看，里面是一个木头的梳子。嗯，他说其实昨天我是本来是想和你就是单独过的，不是那个什么，就跟我说明白了。我说那你直接跟我说呀，对吧？
1: 哦，
0: 你也不跟我说，我当然也不知道你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也是觉得他有时候并不是说完全不关心我，只不过他这个表达能力啊或什么的呀，
2: 嗯，
0: 总是不在一个点上。
1: 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也都知道他身上有这么多奇怪的小问题，比如说很难懂你啊，对你的爱意表达总是错开了，为什么走入婚姻了呢？
0: 嗯，刚谈恋爱的那会儿，他虽然就是不太关心我吧，但是他底色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挺善良啊情绪稳定的人。我这个人吧，脾气比较急，性子急，也是偶尔的发小脾气啊，闹小情绪啊，都是他一直包容我。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但凡有点小问题呢，我们想的是婚后以后日子还长，慢慢的就会越过越好，当时这样想的。
1: 想磨合，
0: 嗯，
1: 想他慢慢成长，开始成为一个懂你的，没那么直男的一个成熟男人。
0: 对对对。
1: 婚后呢，有改变吗？结婚以后情况怎么样？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他的责任感这方面会好一些？
0: 嗯，刚开始啊，我们家那个老大是2012年出生的，老二啊是2014年出生的。嗯，我记得有一回老大是感冒发烧了，嗯，我就把孩子哄睡着以后，当时是9点吧，我就去隔壁照顾老二，我就跟他说，他当时在打游戏嘛，我说你也别光打游戏，然后要注意孩子这个体温，要是烧上来呢，你就给他吃退烧药，超过38.5度一定要吃这个退烧药，多观察，不要光打游戏。他当时也答应我了。然后到半夜了，我当时睡得也不踏实，我一看表12点多的时候，我就想过来看看孩子烧怎么样了。当时他还在打游戏，我这一看孩子哈，孩子满脸通红，浑身冒着大汗，然后就嘴唇就是发紫，口吐白沫，就要翻白眼儿，孩子已经烧抽了。我当时给我吓得就是魂都没了，我就赶紧喊他，我说王涛你快过来看看那孩子怎么了。他听我这样喊吧，他赶紧跑过来一看那个情况，他也给吓坏了。然后我们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
1: 当时多少度了？孩子烧到？
0: 当时那个表都满了，42度。
1: 爆表了吧？
0: 对，那个表都满了。
2: 刚开始我是那个给孩子搁个20分钟测一下，后来这个游戏一上手，
1: 后来一局时间长了要打40分钟，
2: 对对对，
1: 就给耽搁了。
2: 对。
1: 哎呦，您当时在这边玩着，孩子突然烧到42度，都爆表了，都抽搐了，都口吐白沫了。您回来看到孩子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心情？
2: 当时孩子已经是昏迷的，我就抱起他来，拍他后背2下，我一看就孩子就没有意识
1: 啊。
2: 我就尝试着掐他人中嘛，
1: 啊，
2: 咱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反正摁2下，哎也没反应，就赶紧送医院吧，开着车赶紧送到急诊。
1: 哎，
2: 大夫看到那情况以后，就把孩子推到那个抢救室。我当时就是感觉这个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那个我老婆也是瘫软的坐在旁边，哎呦，看着那些大夫就在那个抢救室进进出出的，啊，我的心就是真是知道自己错了，心是提到嗓子眼。后来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大夫出来叫我们家长嘛，你那个进去看看吧，孩子体温降下来了，醒了。哎呀，这个时候我才是这个心才都就回到我这个胸膛里。
1: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0: 那孩子是2岁多。
1: 2岁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妻子刚刚生了老二，时间并不长。
2: 对，就是这种原因，所以他让我来照顾老大呢。
1: 我的天。

0: 天哪，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说要提出要分开，都没有，对吗？
1: 对。
0: 那然后呢，孩子慢慢成长过程当中情况怎么样？
1: 后来我们来了天津以后，就接手了一家超市。
0: 嗯，
1: 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卖一些，酒水啊、饮料、雪糕，还有日用品这些普通的东西。我说那个，咱要不再上点瓜果蔬菜呀、啊？增加一下这个营业额。
0: 嗯
1: 嗯，

0: 次，回头等我病好了，还是我来上就行。他这样才同意的，然后他才发现我去上菜原来这么辛苦，他才知道心疼我的。当时我是就天天迷恋打游戏嘛，可能主要也是因为我懒，我就觉得太累了，我可能起不来。他就说了我好几次，最后我就是不愿意，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去市场上上菜。 市场都是批发的，都是四五十斤一件的那种大件嘛。他们自己搬菜、卸菜，那一个多月，他从一百多斤瘦到了不到九十斤。他刚开始是去市场去了一个多月嘛。后边就是我了。
1: 哦，你还是接过来了，你接了多长时间？
0: 接了大概有8个来月吧。后来2024年的时候。 就超市的营业额就下降得很厉害，少的时候一个月也就不到3000块钱，我们两口子商量着就干超市就不合适了，然后就不干了。这样的话，当时转完了以后，我是去找了工作，白天要上班，晚上我还找了个兼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我就想多挣一点，我们再天天消费也不低，现在孩子都上辅导班。
1: 是。
0: 我就晚上还要去找了一份兼职，真的是没空管他，就孩子我也没空，就是管的都少了那一阵儿。当时他就，也去找工作了嘛，没有什么合适的，他就从那儿开始迷上打游戏了就。
1: 那一阵是什么呢？找工作，然后他刚开始就是让我，就是你要不就是去送货吧，到那儿就是搬那个大箱子。
0: 挺苦挺累的，我干了几天，回来说不行，我
1: 太辛苦了。
0: 后来又说那个送快递嘛，去干了几天，太辛苦了，感觉就是被生活打倒了，我就躺平了，天天在家打游戏。刚开始打游戏就充值几十块钱，后来100、200，到后来就1000、2000的充。 因为抱个侥幸心理，因为那个有一张卡是我们的那个救济卡，就是他经常就是很长时间都不会看。但是那一次他给孩子缴辅导班的费用，看到那个短信通知他就问我：“哎，王涛，这个费用不对啊，我给孩子交了4000块钱费，为什么这个卡里只剩了8000块钱？虽然卡里原来不是有2万5000块钱的吗？我就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嘛。”然后他看我不说话。 然后就要查那个账单，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瞒不住了，我就跟他说，是我拿来给那个充值买皮肤、买英雄了。充值当时花了有10000多块钱吧。给游戏充值，我为什么会这么肆无忌惮？因为我老婆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最后都会包容我，这就导致我胆子越来越大。
1: 这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您这自己偷偷把家里的备用基金花了1万多，他打2份工也没提出离婚。我觉得在忍耐上您也是做到极致了。结果等到他出了车祸，脑震荡，手骨折，您还在打游戏。他不是只给了您一次机会，十几年的时间，这无数的机会了。这次您把握住了吗？您真的在行动上有改变吗？
0: 他跟我提出离婚以后，我回到那个家，就首先把电脑收起来，然后。 每天早起送孩子们上学，那个时候找工作确实是不好找，送外卖，那个时候是夏天嘛，刚开始那几天就这个嘴里就起那个口疮，然后那个胳膊晒的都是那小白泡，我就知道，但是这次我就不能退缩，我会那个给他发。
1: 你看，老婆，我今天你小吃人排队特别多，给他发这种视频，然后我也会给他道歉。哎，老婆，你得原谅我吧，他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我。您是想观察一下，还是一个什么心态？
2: 不是，我是想等着他同意离婚。<笑>
1: 等着您回一个同意离婚。
2: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 这一次次的包容，我已经伤透了心。再到了那次车祸，他都没来，他还是选择了游戏。我就觉得，是我在你生命中已经不重要了。
1: 我也觉得这个车祸吧，也是给了我自己第二次机会。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我不想再委屈自己。
2: 嗯，
1: 经常的包容你，换来的是你对我的。

0: 不在乎我，所以我就是当时一心想跟他离婚。他发的那些视频呢，还有跟我说的那些道歉的话，我都有看到。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就说那个咱们去把什么时候把那个证领了。
1: 哦，其实看是都看到了，但很难说真正的打动了，因为真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几年累积下来的积怨，可能不是送那么几天外卖和快递就能够消解的。
2: 我也知道我是真的错了，就我也跟自己说，如果我老婆能原谅我最后一次，我以后绝对不让她受委屈。嗯，但是如果她真的选择离开，那是我自作自受。她如果真的想离开，我就放手，让她去过她想要的生活，
1: 就成全她，为爱放手。
0: 然后后来我们就争取民政局把那个离婚证给办了。
1: 哦，
0: 当天其实我心里挺五味杂陈的，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了，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只是他这个总是玩游戏啊，对我的忽视，对这个家庭的忽视，让我接受不了。然后那天他还跟我说要吃个我们吃个散伙饭吧。我说不用了，没必要了，我说你把游戏戒了吧，好好给孩子做个表率。
1: 这个故事演变到这里，好像两个人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轨迹，彼此也已经做好了放彼此自由的决定。那怎么两位又到了这个舞台上？
2: 是我们分开有四个来月以后，他姐姐给我打电话，就说王涛你来医院一趟吧，小云他那个住院了。哎，我当时就是立马放下工作去医院里看他，他看到我来也是挺诧异的。我当时是先去问的大夫，大夫告诉我这个胸腔积液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这良性的它就是有炎症嘛，住院治疗一两个月就能康复，这个恶性的那就是肿瘤。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没出最终结果之前，我这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
0: 当时我不知道我姐给他打电话了，他来了以后吧，我就说那个我这没大事你回去吧，因为我那个病怎么呢是有可能传染的。他也没听，他就留下来说要照顾我。我看说不动他嘛，我就也没理他。有时候我还看见他就是自己在那个结果没出来之前吧，在那个墙角还偷偷又掉过眼泪。我看他是真的是瘦了也黑了，我的心就有点动容，就是觉得他其实不是一点都没有我的。当天我做穿刺手术的时候吧，他就过来看着我紧张了，看我那个手心冒汗，因为要进手术室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他就转过来跟我说，还逗我说那个哎呀没事啊，这都小毛病，我跟大夫已经打听好了，就是小毛病，不用怕，也不会留下疤痕，你就放心去吧，我在门口等你。他说完了以后我就也心放宽了一些。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我就出来那个手术室，他也是第一个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不疼吧，那个大夫没骗咱是不是。我当时觉得我就看出他当时的眼角是有泪的，就是他是刚哭过的，我知道他肯定也是心疼我了。那时候
2: 从他做完这个穿刺手术以后，我就在医院里24小时陪伴他，那个医院里没有陪床的床位，然后我就在那个长凳上凑合着给他准备一日三餐。他这个治疗这个胸膜炎，他是那个药物是刺激胃刺激肝的，然后我就会跑到很远的地方给他买那个瘦肉粥，也会给他准备一些新鲜的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刚开始是根本不理我的，就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后来他也会说你吃饭了没有，路上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就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就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吧，他对我的这个态度就好转了，也跟我说话了。
1: 这半个来月都是24小时朝夕相伴。
2: 对对对，
1: 一日三餐，算是点点滴滴把他重新打动回来了。
2: 对对对。
1: 后来怎么样？痊愈了吗？出院？
2: 他这个病啊，就在住院是

0: 住了两个多月。
1: 嗯，
0: 他是后期就是出来的时候是给拿着那个护肝的药啊，还是那个什么各种药。
1: 嗯，
0: 吃一段时间就要回去复查一次。然后我就那个每次复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复查了吧，我陪你去吧。那个我经常去嘛。
1: 啊，
0: 姐姐也是看出了我的这改变，也劝我们俩。
1: 哪一刻心里认定愿意再给他真正的最后一次机会？
2: 就是他在我医院的时候陪伴我的那一阵儿，其实我就心软了。再到后来出院嘛，他也是对我挺照顾的，我就觉得他这段时间改变还是挺大的。
1: 嗯，
2: 我也相信他不是一时的。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是最后一次了，然后他也挺高兴的。
1: 嗯，
2: 然后就在一起了，
1: 就复婚了。
0: 是的是的，
1: 就重新又领证了。这个老公这次把握的怎么样？
2: 嗯，他这次变化确实是挺大的。
1: 嗯
2: 嗯，我们和好以后吧，他这次提了一个挺让我意外的，他说那个要不咱们开个蛋糕店吧，开个面包店。
1: 哎，主动开始来思考创业的事儿了。
2: 对。
1: 嗯，
2: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我又怕他是回到以前那个状态。经过这几个月吧，我觉得他确实是真的改变了。
1: 嗯，
2: 每天早出晚归，嗯，店里的那些脏活累活啊他都抢着干，现在就是基本不让我插手的那个活。
1: 嗯，
0: 面包店开业的那天，我就对自己说，以后这个店里的脏活累活都由我来。每天我会那个四五点钟起床，就是为了让小云多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从仓库里把那个面粉啊黄油啊拿出来，然后把面团发酵上，也会把他那边的操作台打扫干净，把他用的工具都放到他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平常也会想着给他做一些排骨啊乌鸡汤啊，给他补充营养。
2: 他改变还是挺大的，有时候还会做我爱吃的那些网红小吃啊，他觉得外面的不健康，我这身体又不是太好。嗯，他会学着自己做的不行了就偷偷倒掉，我有看见过，然后就把这个做好的再端给我吃。
1: 哦，你说几个菜你做的最拿手的，现在新学的。
0: 你像那个麻糍
1: 啊，
0: 新出的那种雪媚娘啊，它里边是包着那个蛋挞的，还有前一阵很火的那个杨枝甘露
1: 啊。
0: 哦，什么反正他有时候说，哎，你看这个挺有胃口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哎在网上下教程，慢慢的。
1: 有时候他就是随口那么一提。
0: 对，
1: 下面认认真学。你这你会呀，朋友，你很会吗？你只要用心，哪有什么不会的呢？
0: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这个店就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1: 这个承诺挺重的，小小一个店可能不大，但是每一分都是自己的，每一份付出都是为自己这个家在拼搏，都值得。
0: 对，我也是学，一直在学，学着改变。
1: 电脑还存着呢，在家里，放在哪儿呢？
0: 电脑封到那个地下室了。
1: 这一次相遇，我真的，我客观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好好把握自己这一次机会，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有什么话想对二位说。白老师，
3: 好，两位好。第一句话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会不会，只有想不想。如果你内心当中真正有情感、有渴望、有期待、有荣誉感，那个渴望和动力就会让自己去学习、去观察、去思考，慢慢的就变成了从不会到会。所以你说我不会，我不会，不是你不会，是你根本就不想。第二句话，给咱们这位姑娘，可能这话说起来有点深奥，但我还想把它放在台上说。心理学大师拉康曾经对爱情有一个特别奇妙的说法，那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把自己并没有拥有的东西给另一个不需要他的人。小姑娘，被爱护、被宠溺、被捧在手心里当个宝，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所缺乏的东西。你把这个你并不拥有的宠溺之爱给到了你对面的先生，一次一次无原则、无底线的去原谅他。我们要

0: 知道自己内心当中缺的是什么，我们给予自己内在缺失的部分的自我关怀，我们寻找一个爱人，我们看他身上的优点，要对他有要求。所以我觉得对于王涛也好，还是小云也好，一个要学会爱自己，一个要学会眼里心里有别人。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更多的快乐。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最后结尾的时候，这个男人终于成长了，这个女人也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呵护。在我看来，至少曾经的王涛，他就是一个他的眼睛里，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的这么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这姑娘蔡云为什么那么的不爱自己，因为你这14年无论他做什么，你永远都是原谅，你永远都可以无底线的去包容。你不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是值得被人爱的吗？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试着先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我当然希望你的先生从这一遭以后真的如他现在所表现的这样永永远远的对你好，他是真正的成长。所以我希望你们往后的路是好，你们都可以成长。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3: 我有一事不解，想请教小蔡。你看上他啥了？我来说，你来评价哈。第一，爱你。第二，善良。
1: 对。
3: 为什么这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不爱你，过不下去；不善良，接受不了你的家人，对吧？你婚姻走不远。你忽略了第三点，他身上一个巨大的缺陷，是我对于男人的要求，就是带有上进心。好在他觉醒了，37岁的王涛决定长大成人，当爷们儿，开始有担当，跟你一起创业，一起养家，开始完成一次救赎。这次救赎就是对责任的担当。我特别相信你们兜兜转转有真感情，他又善良，加上上进心又被激发了，未来的日子会苦尽甘来的，好好珍惜。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嘉宾，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长大是承担那些沉重的东西，好不好？我们相信你，这个舞台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这是我们一块上班的花店呀。
0: 我们在这里遇见彼此，那个时候你是开心的、积极的、乐观的。后来我们相恋，你一次一次的迁就我、包容我。后来你的笑容就少了，感谢你能最后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会用心守护这个家，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1: 我看到了你的改变，我也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好。老公，我爱你。

0: 细想一下，这三家店其实挺有意思。相遇的时候，青春的背景是花店，中间是一家超市，有很多生活的这种琐碎争执。但现在呢，两人归于一家甜品店，一家蛋糕店，踏踏实实用真心酿出生活的甜美。这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在这里说出歉意，做出承诺，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
0: 谢谢两位。
2: 你一次一次的迁就我，包容我，感谢人生最后给我一次机会，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委屈。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这个舞台其实有过很多的承诺，刚才这个承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性就愿意相信这个男人会把他说到的一切都做到，我也真心的希望这份相信最后能够落地生根，水到渠成。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综艺时间再见。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

0: 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

0: 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

0: 药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5: 我叫琼建，
6: 郑川，
7: 吴豪杰，
8: 黄俊松。
9: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李月，模仿李月色，
1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1: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7: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8: 是你让他入局的。
1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5: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7: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守护者们，
5: 身先士卒。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7: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7: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3: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

0: 走就策，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5: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 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

0: 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6: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6: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

0: 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2: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2: 团长，
0: 李团长好。哟，
1: 哎呀，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2: 是，
1: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2: 哎，那就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2: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来。

0: 你要是……
1: 唐然，你喝水。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兴东府出闹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谁干的？
1: 这可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知道是谁干的。
0: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0: 哎呀，你是副文正长啊？
1: 是。
0: 李哥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2: 是。
3: 走，回去吧，王哥。
4: 哎，你走，走，不行，回去吧，王哥。
5: 我跟你讲，走，
6: 我们走吧。

0: 多，
1: 你不走，明天我就被撤职了。
0: 撤就撤呗，大不了回家种地去。人家吕一姐咋办？张团长不说出来，他咋过？
2: 哎呀，你别管了，这次我们这就有事做。
3: 警备团的弟兄们，这平等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4: 俺们也想救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2: 真是有点。
3: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5: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6: 对对，
7: 走走。
8: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5: 我赞成。
9: 我也赞成。
5: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9: 我们都赞成。
10: 我们都赞成。
5: 兄弟们，坐坐坐坐
9: 坐坐。
1: 哎，哎，冯副官，
11: 怎么样？吃了吗？
1: 啊，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1: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1: 我来，我来，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
11: 来。来吧，哥几个坐吧。
1: 啊。
11: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1: 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1: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1: 走。真香。
11: 冯官辛苦。
1: 嗯。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吃牛的，吃个饼，吃个饼，
12: 来，吃个馍吧，
1: 来，吃个饼。
3: 这么慢，吃。
2: 谢谢。
3: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1: 再拿一个。
4: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3: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0: 对，这下有水了，咱们还洗个澡呢。
2: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3: 是。都别动，给我下雨刀。
5: 好的，上大队，大家清扫，都来下来。
2: 走，回去回去。
1: 来来。
13: 哎，周坤啊，我来下去啊，子、啊、Q 啊，是。

0: 李军是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靖总。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南洋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了。
1: 我现在警察。
2: 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啊！
2: 哎，不喝了，不喝了，放了不喝了。你，我们这就，啊。 你看，又停电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秘密文件。
4: 对。

0: 他什么秘密文件啊？这是哪儿啊？营房。上线了，士兵把着呢。
1: 对，
0: 把进来。
1: 什么情况？也是，你这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好的，好的。对不起，都，表姐，别下无端。
1: 这是啊，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他的话都能行。
0: 芝芝，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唰。

0: 冉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高兴了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对不起了。
2: 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4: 放了
5: 张团长！张志平！张志平！
2: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志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啊，我没有办法。
3: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湘桥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6: 对，被冤枉了。
5: 放了俺大人！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7: 你这是，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
3: 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6: 对。
3: 有愿意？
6: 愿意。
7: 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2: 放下枪，放下枪，把车放下。

0: 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1: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0: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2: 你胡说！
3: 胡说！
2: 老陈，什么？
1: 我给你毙了！
4: 必须的！
1: 你还我救命！
5: 放弃我的叶冷静，叶冷静。
1: 你还我金兵！你还我金兵！
4: 对不起的，现在就当成金兵。
0: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1: 你还我金兵！哎，你还我！
0: 皇军来了！
6: 是团长嫂子，
7: 团长，
6: 团长，
5: 大嫂，团长，
6: 团长，
5: 团长，团长，你没事吧？没事了，
8: 俺回来。
9: 张夫人，不要激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
1: 了。你敢想动的，你
2: 英子，英子，
5: 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10: 团长，
5: 团长，
10: 团长，团长，
5: 大少将没事吧？
10: 没事吧，团长。
5: 慢点，慢点。
10: 慢点，
8: 听山下先生训话。
11: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馆就死在那个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擦了半年。

0: 对不起，团长，为了你曾经的感情，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继是什么人，没有冯继。 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奉冯杰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团长，我不管是好人，我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走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火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都埋哪儿了？
0: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2: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3: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
0: 我的副官只有冯琴。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4: 到。
0: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4: 是。
5: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6: 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7: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6: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 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步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8: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6: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 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了。
8: 好，
6: 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申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9: 没问题。
6: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 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一九。

0: 放弃吧，你可怜。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镇走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0: 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 姓荣冒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2: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碗特说了算？
3: 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
4: 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5: 你
4: 帮我
5: 区长，你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
4: 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5: 你甭管我了，
4: 区长，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6: 回昌叔，走。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子乔，太绝了。
1: 哎，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巴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的。
2: 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迷糊了啥？
1: 莫拉诺会到啊，巴鲁，你自己带你行动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别说莫拉乔的学，娘的，谁他妈一脑无所谓的？
1: 我来你马卡赛，我来你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俺可不敢啊，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啊！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南屯往南屯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刘明啊，
0: 哎，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3: 爬起楼棍哇，送米欧之类的。你心里啊，路我牛铃你不嘎达说的是，私が案内して我いつけます。
5: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5: 来了。
3: はい。
2: 第一小队。
6: 哎，走。
3: 走了，走了。
2: 第二小队，你去。
7: 大伯放你面吧，你
8: 还想再下一个呀？
7: 好心没好报。
9: 谁呢？谁呢？不给我发车啊？
8: 不呀，现在能行？
9: 这人吧，
8: 好孩子，身子保护溜齿嘞。
7: 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就是了。
8: 哎呀，阿九山，你管得着吗？
7: 我是不去。算
8: 了。

0: ちょっと待って。好，兄弟们，我来了。大家先走，房子墙在那边的追上来了。到了山口，我们给你们当鬼子。快点，大家！我的人呐，我只让了小米都还是容易，还是有事弄的。弟弟都答应你本国国民还是发生将来。是吗？他大姐你三口给我死开了，上校带那小孩给谁了？恐怖过多，看俺子里面的还有没。好。
1: 哎，血止住了吧？止住了，区长。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倒口气，倒口气来。二叔，我摔着说，我爱干娘呀。哎呀，可以停。哎，我去，我坐车了。还有水没有啊？
2: 媳妇，我们打跑了，翠翠的美军就过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呀，溜腿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3: 好啊。
1: 小朱。
4: 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好，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1: 好，加上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4: 好，
5: 原地待命。
4: 报告，一，一，1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2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5: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4: 好。
6: 攻克陕西路军目标啊，八路军的近期呢，是当的。到这里时，对，他已到山东集团的呢，太新集团的。后面目前就是什么？敌军呢，主力部队和歼十，全面的敌人打击我太弱。
4: 好。
6: 喂，兄弟，兄弟，压住点啊！快，一直往前走，动脉停啊，咬紧牙，动脉停，前面啊！如果我扭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
7: 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
6: 大妈，大妈，你风华绳子呢？
7: 没看见，他爸妈还在车上呢。
6: 不是，
7: 男同属。
6: 啊？
7: 刚才岳慧润不让俺父华姐跟着，说是他。

0: 庄子强引来的。
1: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0: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1: 行，小姐，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到凤花了吗？
2: 不看见。
1: 大爷，哎，婶子，你见到凤花了吗？
3: 没有。
1: 见到凤花了吗？
3: 你看着。
4: 怎么了？凤花掉队了吗？
5: 队长，
1: 有人说是凤花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凤花跟着。这凤花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3: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嗯，来，
6: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7: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6: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7: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哎，
8: 队长，咱找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7: 你说的有准吗？
8: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7: 好，到前面等黄金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8: 记住他们。那把凤花给抓回来。
7: 你们跟我严重点。
9: 凤花，你在哪儿啊？
10: 凤花，
11: 会长，
3: 怎么了？
11: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来。
3: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1: 是，跟我走。
7: 这凤花怎么办啊？
3: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12: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6: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7: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8: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5: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19: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5: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19: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6: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17: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18: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9: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5: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

0: 就策，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4: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1: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2: 运动监测一秒多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手机上的功能啊，它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一秒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 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多云，26到39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3到37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雷阵雨，27到39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6到38度。綦江横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台州满月镇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1到30度。台州大庆镇小雨转中雨，21到33度。衡水摩围山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晴转雷阵雨，24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4到36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3到37度。武隆和顺镇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西藏昌都多云，10到28度。
1: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这个计划未必不可一试，
1: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3: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4: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5: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6: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1: 你继续模仿的角色，继续演的。
5: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队长，来了来了，我就来。
1: 站好，站好，快，
0: 站好
1: 了，
0: 站好了。
2: 哎，喂，哎，
1: 蔡哥，
3: 哪子？大王庄的伢子拉你奥伊兹个哪一诺个？米吉奥马吉盖他们个？
1: 大官，我是古德斯。
3: 本当に？
1: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0: 大家，
3: 兄弟会。
1: 嗨，马正月，
0: 哎，过来，
1: 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
0: 太玄，向左，沿小路上山。
4: 大理，你
0: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4: 卧牛岭。
0: 哎呦，必走这条路，快不少了。哎呀，
1: 大王庄的，
0: 还是一个也跑不了。
4: 你看大爷。
2: 哦，有戏，
1: 行，有戏，有戏。
3: 带小带，随便开。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来了。
5: 夫人，你没原谅。娘子舍不得，就是你。

0: 学长，乡亲们都坐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啊？
1: 福娃，
0: 把鬼子引跑了。福娃，把鬼子，那你？ 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나사리나시다마야와후쿠로코치데스신반대간노조와시리아이다가라요쿠아이오우시에데쿠레루요시토쿠시마스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八路去哪儿了。好你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换上妆了，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1: 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生活是啥？俺死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
2: 庄子江，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0: 我想娘了，老娘还在后天下去了吧？你还说？王，你再胡说！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 你都吃好了，是富华救了咱泉水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咱骂的是破鞋。我弄死他！我打他！我打他！
1: 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用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用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2: 满屯，你过来一下，王局长。
3: 好了好了，
2: 别哭了哈。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符画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好，
3: 不哭。来，不哭。快下，快下，我不行了。
4: 正月。

0: 王峰啊，哎，王峰，喂，
1: 局长，
0: 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快点，
1: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哎。
3: 我们取消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啊。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1: 不是俺不按取消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后面有我。
0: 好，好，
2: 慢慢过来。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哎，
3: 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1: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2: 小心着点，
1: 局长，您走吧。
5: 大人，
6: 哎，大姐，好了，是吧？
7: 你要跟，都得死。
6: 他们啥也没干呀。
8: 是不拉稀呢？
6: 我救你了，
8: 俺们那大心都忘的。
6: 这枪都是良民，大姐，大姐，大姐，俺家这。

好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哎，
2: 饶先生，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您这脸，哎，
2: 泡炸了一伙，哎
1: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0: 家胜，
3: 哎，
0: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4: 老师长，我们将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0: 好。哎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草莓。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警卫。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俗话，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钟伟，
0: 哎，
1: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浮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这一打打到周书记，我回来了。你再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
2: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3: 让向前同志说吧。
2: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是陆政委专门针对敌人这个扫垛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3: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通他们的大脉，他们粉碎他们的扫垛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0: 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对。
3: 相当于，您说这是个好办法，是啊。你看，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哎呀，
2: 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3: 赵进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2: 赵局长，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
1: 就是没有穷冲之事，来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瓮底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卓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就剩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0: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
1: 嗯，
0: 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0: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翻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3: 嗯，
0: 说。
4: 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5: 好，
4: 一会儿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5: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6: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厅长，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5: 我是五线专署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 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7: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5: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7: 外头可是破局啊！
8: 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9: 他们纵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8: 哎，好，好，好。
10: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啊。
8: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10: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在这不好。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8: 你这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10: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
1: 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8: 哎，
1: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8: 啊，
1: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8: 哎呀，卓区长，你肯定，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2个目标，一个是要物资，一个是山纵。
0: 布设了挺进之锐。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事过去了，还挺进之锐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之锐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怎么被个佛爷给教了穷了。
1: 那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
4: 老首长。
3: 嗯，
4: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虑。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嗯，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5: 玉甲镇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6: 新枪，
5: 这怎么都不动呢？
7: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8: 就是，
7: 想让咱们交枪。
9: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5: 是呀，
10: 会长呢？
9: 为什么
10: 会长
9: 呢？吕会长呢？
10: 你先干什么？
5: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7: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1: 各位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2: 在，
11: 把新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3: 谁先来领枪？
7: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哎，领导，行抢的回去排队，请随师长徐化啊！徐化，徐化，
1: 吕石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0: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哎，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1: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0: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2: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3: 走，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2: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0: 我们绝不投降！
3: 绝不投降！
1: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2: 是。

0: 走。
1: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2: 走，
3: 停下，冷枪，放开我。
2: 慢
3: 枪，
2: 冷枪，
3: 别
2: 放
4: 开我！
2: 慢
4: 枪，慢枪，陈同志，你作孽呀！
5: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4: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
1: 开！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6: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7: 被抓了？
8: 真的假的？
7: 啥什么事儿啊？
9: 我们不交枪，
10: 好了，
9: 我们抢了一栋亚麻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 干一场，
11: 干一场，
12: 干一场，
13: 干一场，
14: 干一场！
9: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5: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上阵？
16: 孙师长，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17: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18: 行行行，
9: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16: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5: 关好了，
19: 好了。
5: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9: 您放心，万无一失。大爷，
20: 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5: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汪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19: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5: 带过来。
19: 是。
21: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啊，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19: 坐。
5: 吕世清，
22: 长官，
5: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22: 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白事儿。
5: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22: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5: 你就那么着急啊？
22: 我
5: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22: 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员显得太近乎。
5: 如此。
22: 哎，谢谢啊。姓陈的跟我摆架子，

0: 明日我が軍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1: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2: 総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1: 読め。
2: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3: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1: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使い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4: 带劲！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5: 是是。
4: 走走走走走。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6: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4: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7: 在，
4: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7: 是。
6: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儿，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4: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6: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4: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8: 是。
6: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4: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9: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8: 哎，怎么了
9: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新的干部。
8: 李干事，
10: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股长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8: 他们有多少人？
10: 大概有500-600人。
11: 响响响！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 镁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补阳阳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质清晰、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补阳阳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补阳阳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
5: 关注我们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1: 想想想，补阳阳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配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1: 想想想，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想想想，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

0: 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氨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五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氨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 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嘛，每盒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抢抢抢！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想想想，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

0: 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强强强！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

0: 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须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你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响响响，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李烨，模仿李月色，
6: 利用5天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7: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8: 是你让他入局的。
9: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1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7: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10: 身先士卒。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0: 冬至时节，重庆双江古镇杨家大院的两株百年腊梅树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悠悠梅香引得无数游人沉醉其中。这两株素心梅是双江杨氏先祖建房筑屋时亲手栽植。
1: 梅花铃声斗雪，杨家主人呢正是借用梅花教化子孙要坚韧不拔，尤其是内心要常怀纯净正直。
0: 每年腊梅花开的季节，杨氏后人总会回到老宅，精心挑选几枝插入瓶中，恭敬地供奉在堂屋案前，用一缕清香告慰先祖。
1: 走进四枝堂，隔墙腊梅香。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双江杨氏民宅当中占地面积最大、修缮最完备的一座老宅。门楣上高悬的四枝堂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乎清廉、关乎操守的故事。
0: 双江杨氏四枝堂源自东汉名士杨震。东汉永初四年，杨震出任东莱郡太守，赴任途中入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受杨震举荐为官，一直心怀感激。为报答提携之恩，他怀揣重金，趁着夜深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恭敬地奉上厚礼，不料被杨震断然拒绝。王密以为恩师心存顾虑，便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请恩师放心收下。杨震怒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坚决拒收。四枝俱惊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佳话。四枝也作为杨氏家族的堂号，声名远播。如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被曲解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但它的原意却是对行事坦荡磊落的褒奖，是高洁品德的象征。杨震第五十七代后人杨光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举家从湖南辰溪入川，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现在的重庆潼南双江镇。
1: 对于先祖的这个开基的过程，族谱里有记载吗？
2: 有，你看啊，瞻矮金针，自木风雨，开八天数十亩。就是当年四川战乱过后，土地没得人耕种，荒废，杂草丛生，长起人多高。当时杨光基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辛，又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冒着风雨在这里开垦良田数十亩，最后他在这里安家扎寨了。
0: 杨家人在这里开垦出土地，建造起房屋，但无论身处何方，杨氏后人都会在大门门楣之上高悬四枝堂匾额，中堂悬挂清白传家匾，以此勉励后代子孙传承清白家风。
1: 您作为族中的长辈，是怎么理解清白传家这四个字？
2: 就是清清楚楚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做官你要做到清正廉洁，经商你要守法经营。作为我们杨家的个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0: 两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过往，成为杨氏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重庆双江古镇地处川渝交通要道，因侯溪、伏溪两河环抱而得名。凭借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清嘉庆年间，杨镇第61代后人杨氏绥在镇上卖米为生。一次，一位老妇人前来买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纠纷。
1: 杨氏绥平常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用生量一量，等一等，用刮把一刮，就做生做量了。后来有一次生意特别忙，他就用生一量，用手一码，他就把米卖给了人家。谁知人家回家后就发现做量不够，于是就到镇上来找他。杨氏绥感到非常内疚，为这么一点米影响自己的诚信，也影响自己的清白，感到非常不划算。
0: 米的重量虽然偏差不大，但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杨氏绥面红耳赤，羞愧不已。回到家后，想起集市上令家族蒙羞的一幕，杨氏绥心生懊悔。为了不再背上耍秤不老实的坏名声，他打算制作一个精准的称量工具。
1: 此事发生以后，杨氏绥就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制秤师傅，并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檀木，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做成了一把逐斤逐两的秤。以后无论卖多卖少，他都用这把秤。
0: 秤不离身，货必过秤。杨氏绥凭借着清白操守与诚信口碑，小本生意越做越大。
2: 街坊四邻看到他生意做好了，做大了，肯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生意经。
1: 是的，他就告诉别人，做生意进进出出要有一杆秤，做人做事心中要有一杆秤，不赚没心钱。
0: 到了清朝末年，杨家已经积累下丰厚的家业，成为双江镇上的大家族。镇上的商户纷纷以杨氏家族为榜样，大家开门经商，童叟无欺，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在这种商业氛围下，双江镇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今天，古镇依旧保留着老传统，家家铺前摆放着公平秤，户户门前张贴着诚信联。
2: 一杆公平秤称出的是良心，一对诚信联书写的是正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物件和文字，更是凝聚着杨家的清白之风，对于后世子孙的殷切期许和对一方民风的无声润泽。
0: 春节前，双江古镇格外热闹。每年这时，杨宇带着孩子回到家乡，都会吃上一碗地道的潼南凉粉，回味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感受岁月赋予这座古镇的变化。老街上的这座宅院是杨宇的高祖父杨怀清所建。
3: 立人吉，
4: 要自理，
3: 自己事
4: 靠自己，
3: 要勤俭
4: 不要礼，
3: 吃穿用
4: 莫攀。
0: 在杨宇的童年记忆里，高祖父编写的这套杨家三字经是杨氏子弟开启人生之路的启蒙之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文字饱含着一位长辈对晚辈殷切的期望。清光绪年间，22岁的杨怀清被举荐到遂宁县衙担任县儒学训导，负责教学监督工作。刚刚上任的杨怀清一心想在这里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一件事儿的发生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午后，杨怀清正在为县学考核

0: 拟定计划。一位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满脸愁容地前来求助。
1: 爷呀，这个神仙。
0: 原来，由于献血名额有限，许多妇人为了让自家孩子顺利入学，私下向官吏行贿，久而久之，竟成为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老人家境贫寒，凑不出这笔钱，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杨怀清听后十分气愤，决定为老人和孩子讨回公道。可还没走进房舍，就听到喧闹。透过门缝，他看到几个小吏正围坐一起瓜分珠宝银票，盘算如何借献血选拔为富家子弟谋利。身为一个从八品训导，杨怀清自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官场贪腐之风。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有教无类，无论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贫穷子弟读得上书，杨怀清辞官回乡，捐出家财创办私塾，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家子女一起读书，还为贫苦学子免除学费。
2: 他平时除了请一些有学识的老先生来这儿授课之外，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向杨家的子孙进行一些劝诫和教导。
3: 嗯，最常说的是什么话呢？
2: 他就说，做官和求财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发财，那么你就去经商，但一旦你为官，那你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情了。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更是如此，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3: 不要有太多的杂念，
2: 就是，
3: 专注把事情做好。
2: 是的，是的。
0: 杨家私塾不仅教授知识，更传递做人的道理。正是源于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从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起，双江杨氏有数十人考中进士，多人进入翰林院，50多位族人走上仕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论官职高低，没有一人因贪污获罪而被罢官，也没有一人因行为不端而玷污家族声誉。
3: 这就是正常。
2: 对。
0: 杨怀清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感写成一副对联，悬挂在中堂两边。
2: 这个是杨怀清当时在家训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副对联哈，他当时就是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这世事就是指世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太斤斤计较，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行为心态才能达到一个天宽地阔的境界。
3: 嗯，下联的心田指的是什么？
2: 心田这儿指的是自己的良心。
3: 嗯，
2: 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就不只留三分了，而是留上半亩比较多一些。在子子孙孙做事的时候要多存良心之事，整个家族的延续才能绵延悠长，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私塾内，朗朗书声是对后辈学以报国的殷切期盼，私塾外，书联题字是对儿女清白处世的谆谆教诲。杨怀清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把育人的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一年端午佳节，涪江上龙舟竞渡，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观看。杨怀清带着年幼的儿子杨岸公来到码头，下河抢鸭子时，小岸公把家里长工丢上船的鸭子和自己抢的鸭子搞混了，多拿了2只回家。兴高采烈的他刚进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
4: 他可能当时自己没注意，但是这个事情他父亲在岸上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就很严厉的就问他说，这些都是你自己抢回来的吗？你这么凶吗？杨公好像自己想一想，是啊，好像不是都是自己抢的，没拿。

0: 这么多，但是因为心里害怕嘛，看到父亲很严厉，
1: 怕被责备，
0: 对对对，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也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好像父亲就非常生气，就准备对他行家法，要打他。
2: 看到小岸公不认错，父亲拿出戒尺就要惩罚，他马上躲到母亲身边，不服气地争辩自己不是故意弄混的，谁知母亲也一把将他推开。
0: 他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奶奶，也很严厉地就对他说，这个事情虽说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多拿了人家的那个鸭子啊，这次是多拿一两只鸭子，可能以后就会多拿人家的银钱啊，做杨家人的话，我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2: 在父母的训诫下，小岸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把鸭子送还回去，还郑重地向对方赔礼道歉。这缕清白家风伴随杨岸公成长，更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化作心中坚定的信念，引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作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人，杨岸公曾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肩负着领导四川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1927年3月，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发生，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杨岸公等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商定，3月底在重庆大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3月31日一大早，杨岸公仔细检查文件后正要出门，一封密信被塞到手中，信中写道：“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君座定有好因。”
0: 这个信我理解来说，它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威胁啊，就是告诉你大会恐有事故发生啊，明确说对你不利，第二就是利诱，就是说你如果能不去的话，君座定有好因，就君座可能就会给你要你想要的名或者是地位啊，这种。
1: 那么面对威胁和利诱的时候，杨岸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0: 岸公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信撕掉，就扔掉了，而且就说好音，什么好音啊？我定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好音。
2: 杨岸公不为所动，走向大枪坝。然而，国民党派出军警对集会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杨岸公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1927年4月6日，杨岸公在刑场上被刽子手割舌、断手、剜目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在民族危亡之际，杨岸公投身革命，奔走操劳一生。这是他日记里的几句话：我15岁到现在，敢说1年360日，有300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该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
0: 从这篇日记，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岸公他从来对金钱他是不看重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杨家的先人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所谓的家财万贯，也不是所谓的百亩良田，而是像就像他们像岸公这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这种清风正气。
2: 杨岸公虽出身富家，但愿为心中正气以自身之行彰显清白之德，

0: 杨家不仅走出了杨岸宫这样的革命英烈，杨怀谦的长子杨建秋在护国运动时担任护国军团长，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次子杨恒时在四川等地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
1: 2009年，杨岸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在家乡人眼中，他更值得被欣赏的是作为杨家子弟那清白正直的品质。双江人见贤思齐，将这股清正之风绵延更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求一个行政致远，清白圆满。
0: 这一天是杨家祭祖的日子，清白传家的匾额下，杨氏族人聚在一起，一碗米饭，一碟豆腐，一碟青菜，供奉堂前。
2: 我们杨家祭祖，一不搞铺张，二不搞浪费，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大鱼大肉，我们要1200，一碗青菜，一碗白豆腐，一碗白饭就行了，简简单单的。
0: 祭祀祖先，缅怀先人，重的是心意，而非物质的奢华。过度铺张的祭品，反而是对祖先的亵渎。无论是家族重要的祭祖仪式上，还是日常的生活点滴中，大家都保持着这份质朴与纯真。
2: 不取不义之财，
3: 不取不义之财，
2: 不贪不义之利，
3: 不贪不义之利，
2: 为人清清白白，
3: 为人清清白白，
2: 做事正正直直，
3: 做事正正直直。
0: 主持祭祖仪式的杨林森，退休前曾在镇农机站工作，负责村里的农业物资调配。在外人眼里，这个岗位手握实权，稍微动点心思就能给自己谋些好处。但杨林森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年夏天，暴雨接连下了几日，杨林森家的房子屋顶漏水，屋内一片狼藉。妻子让他从单位拿几斤沥青回来，把房子的漏缝修补一下。
2: 我说那个啷个得行呢？那单位上的东西能够随便拿吗？一针一线都不能往屋头拿。我在岗位上得求一个问心无愧。
0: 杨林森自己花钱买来沥青，修补好房屋。这些年来，他经手的物资大大小小，但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林森，即使每天粗茶淡饭，日子也过得心安自在。今天的杨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距离古镇不远的金龙村里，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采收正忙。前几年柚子市场行情走俏，杨先奎家的柚树刚刚挂果，就能被收购商预定一空。然而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部分柚子晒成了太阳果，卖相看起来大打折扣。
4: 它的名字就叫太阳果，
1: 叫太阳果、
4: 就是、哦，那个地方没得树叶子挡着嘛，它就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嘛、
1: 哦、
4: 那个太阳温度高了就怎么办，
1: 这就像人晒多了太阳之后会长斑一样、
4: 哦、就是这个
1: 果子也能长斑、
4: 就是、嗯一样的，
1: 但是它的口感水分和品质受影响吗？
4: 不受影响，它的口感是一样的，水分一样的，也有那么久，
1: 嗯，
4: 它就是不好看，
1: 不漂亮。
4: 你那个果果拿起去，你如果是一次冲好的话，你不管拿起冲人不好看，拿起去市场上去卖，人家也拿到手头卖不掉，你问心有愧噻。
0: 虽说合同里只约定了个头和数量，表皮有些斑痕的太阳果并不算残次品，但杨先奎一家人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把太阳果一个个清点出来，归成一堆。又在邻居的果园购买了几百斤品相好的柚子。

0: 到了交货那天，收购商来到杨先奎家里，看到一边是包装好的上等果，一边是堆成堆的太阳果，大家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纷纷夸赞他做事诚实厚道。那年购买林家柚子的价格比年初收购商的预定价每斤高出了1块多，虽说亏了不少钱，但杨先奎心里觉得踏实。
1: 亏钱不亏心，这个样子的话晚上睡觉就舒服，亏了良心你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爷爷那辈教堂，我们就是做事情要诚信，男儿无心不立，亏人家任何样都不能够亏良心。
2: 事情做圆满了，心也就圆满了。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越来越多的收购商听闻杨先奎的为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随着订单的源源不断，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也越做越大。
1: 这个人做事情，他如果对你这个没得诚信，他都和你那个讨价还价。他有了诚信，他都多给你5角现金，他都愿意出那个价格。嗯，这就叫做是诚信管钱了。
0: 人生路上，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杨家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训，也滋养出这方水土的清风和畅。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市井之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学府之内，尊师重道，德才兼修。
2: 持廉洁无私之心，行光明磊落之事，是300多年来双江杨氏家族一直坚守的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当下的古镇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一方淳朴的民风，不仅让小镇洋溢着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同时也散发着质朴醇厚的生活味。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脚，我藏裤兜里不就好了？呀，哪个走路不长眼的？贾克诗。
1: 哼，没想到我还挺出名的嘛。
2: 你当年穷凶极恶，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简直臭名昭著啊！不认识你都难。
1: 把矿石交出来，我现在就要恃强凌弱你。
2: 你看我两手空空，没有矿石啊。
1: 你是把我当白痴吗？这么明显还说没有？
2: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您收下吧。
1: 早拿出来不就没事了？哈
2: 哈哈哈哈。静，
0: 慌什么慌，我一直都在教你们遇事要沉着冷静。
2: 我冷静下来了。
0: 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什么，贾克诗回来了。
0: 啊，他回来干什么？难不成他想东山再起？
2: 赶紧去看看。
1: 果然还是干老本行适合我。
3: 这里的姑爷太弯弯绕绕了吧。
2: 这人干嘛呢？奇奇怪怪的。
4: 会不会是精神不太正常？
5: 我在是行为艺术。
1: 你们这些没眼力的家伙，我这么霸气的挡在路中间，一切就是要收过路费啊。哼，有点东西。
2: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我来帮你。
5: 啊，你往哪里扔啊？
1: 把矿石交出来就饶你一命。
0: 他刚刚就在前面。
2: 居然有人比贾克诗还狠，
0: 而且和之前那个矿石暴君一样，也是羊。
2: 慎重起见，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0: 我们是被明白的。
5: 啊，怎么回事？坏人呐，
6: 被你打倒了。
5: 嘿嘿，看来我老当益壮还是挺厉害的。
3: 别装帅了，能不能先帮帮我？
0: 那群恶人居然比贾克诗还可怕，估计这一层的矿石都要被他们抢走了，
2: 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
3: 你是说？
0: 听说矿石暴君去下一层了，那
2: 可是我们已经有不少矿石了，
3: 还去打他矿石的主意不好吧？
0: 不思进取，矿石怎么会嫌多呢？想想要打你们的父母，想想你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们想一辈子都被隔壁村的阿牛看不起吗？
2: 我们知错了，我们这就行动。
5: 好像就是这里。
3: 又是他们，
0: 这伙人连走路的姿势都好嚣张啊。糟糕，被抢先了。
7: 休息一下，很快就好。
3: 太险险了，刚才你说你见过喜羊羊他们。
7: 他们帮了我很多忙，还为我的研究收集了很多矿石。不过他们早就到下一层去了吧。
5: 啊，你也在研究矿石？
7: 也在。您也是吗？
5: 我发现里面蕴含着一种从未见过的能量。
7: 我也一直在研究矿石在治疗上的应用。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的实验室了解一下我的研究，看看能不能互相启发。
5: 正有此意。
4: 那你躺好，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补一补身体。
3: 麻烦你了。
0: 看来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都开始做饭了。那矿石不就成他们的了吗？
4: 要不你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偷矿石。
2: 我
4: 你需要帮忙吗？
2: 我
4: 你怎么鬼鬼祟祟？

0: 难道想做什么坏事？
1: 其实我饿了，看到你有吃的，又不好意思。
0: 早说嘛！尽管吃，别客气。
1: 这不太好意思。
2: 你果然有问题。
1: 那我不客气了。
0: 不能吃这么着急，还有的是。
1: 好。
3: 居然连路人都不放过，太可怕了吧。
0: 至少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能吃。下一个谁去？
4: 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崴到了。
0: 脚崴了，正好就去求医吧。
4: 你好啊，我脚崴了，想看医生。
0: 请进，请进。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进去？
4: 不了不了，谢谢谢谢。
3: 可算进来了。你是来求医的吗？
4: 是的，是的，我的脚崴到了，吓我一跳。
3: 那你快坐下吧。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你还说没事？你在床上躺着，我给你拿绷带包扎一下。
4: 不，不要。
3: 绷带呢？明明看见他在这里拿着。找到了，别乱动啊！
4: 不要再折磨我了。
3: 好可怕，他们连病人都不放过。
1: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你们这就要放弃了吗？我们从小喽啰一步步走到现在，靠的是团结，是勇气，是永不放弃的决心。只要团结一致，只要心怀勇敢，我们将所向披靡。矿石就在那里，大家跟我冲！
1: 对不起，我要回家陪孩子。
4: 我爸爸忘记关火了。
0: 真没出息，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啊！救命啊！
3: 是谁在求救啊？
0: 人呢？好机会，就在前面，矿石都是我的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又是他们。
0: 不好意思，我们来帮你治疗吧。
2: 快点，我没有拒绝，救命啊！
1: 这里已经变得这么恐怖了，我还是回上一层吧。啊！
3: 你就是乌油博士？
4: 欢迎啊，终于见到你们了，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你们了，接下来把黑大帅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警惕，我要对黑大帅进行研究，才能造出能根治基因病的奇迹能量剂，先用这个减轻症状吧。
2: 果然有诈。
5: 这就是你说好的交易吗？
4: 要怪就怪你们狼族刻在基因里的贪婪和无知。当年合作谈崩，是因为狼族只想将奇迹能量用于增强士兵，对付羊族。而且一旦我交出研究成果，狼族肯定会过河拆桥解决掉我。没想到有人来捣毁黑心皮蛋加工厂，让我得以逃脱狼族的魔爪。所以我对你们狼族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付出努力的是我，凭什么要被你们摆布？我要掌握一切。

0: 就凭这几只破蛋就想妨碍我们？队长，
1: 放下武器，交出黑大帅，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0: 这个仇我记上了。哼，
1: 关下来。还上了锁，雕虫小技。
2: 我已经好了。
3: 谢谢你让我的研究有了启发。
4: 客气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3: 祝你们顺利。
5: 再见。
4: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痕迹，是历史的瑰宝。带一颗回去研究研究吧。好。快去那里躲一下。
0: 怎么办？没路了。好想救我。
6: 我这是在哪儿啊？这里是
1: 好久不见了。
6: 你是
1: 黑大帅。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47集，一招被蛇咬。
7: 好想念我的床呀，等我回去之后要好好睡上3天3夜。
8: 那你不吃饭啦？
7: 当然吃啦，到时候你们教训我就好了。
9: 我们吃完饭再教你。
7: 你们怎么忍心欺负这么可爱的我？飞牙牙他们欺负我。飞牙牙。
2: 沸羊羊他没事吧？
9: 这个反应一点也不像他。
8: 这一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10: 他一定是有心事不开心吧。
7: 那我去逗逗他。沸羊羊，哎呀。你不觉得好笑吗？
2: 哦，很好笑。
8: 沸羊羊还在为他差点让你受伤而自责吧？
2: 我们想点办法让他振作起来吧。
9: 沸羊羊，走这么久了，我们停下来扎营休息吧。
10: 喜羊羊说的对。
2: 是呀，还可以好好欣赏这里的美丽风景。
3: 好。
2: 我有个想法，待会儿大家主动让沸羊羊帮忙，然后夸他，或许能让他渐渐的重拾信心。
10: 好。
8: 沸羊羊，可以帮我打开这罐汽水吗？
2: 抱歉。
8: 哇，沸羊羊，你的力气好大。
11: 还有一束白照亮了。
10: 来，羊羊，快夸！
7: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分子料理吗？
9: 你们不要这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7: 飞，
3: 让他静静吧。
10: 还有什么能够帮到沸羊羊振作呢？哎，有了。
2: 好多灵异罐，我们要怎么样到达那边的入口？
12: 别担心，我们有灰太狼改装的驱虫器。

0: 靠不靠谱啊？
1: 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了，我就说不用担心。哦，
0: 大家要好好跟随我这个伟大的先知的指引啊！

0: 来，
1: 啊，
0: 嗯，懒羊羊，大家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美羊羊他，
0: 糟了，
2: 快去，
1: 别跑！放开美羊羊！站住！
3: 看我的！
2: 灰太狼，该进入正题了。
3: 马上安排。假装被打倒。哎呀，糟了！
0: 美羊羊！美羊羊，抓紧！
3: 美羊羊，你没事吧？嗯。哎呀，对不起，我没想到地面会坍塌。
0: 所以这机械带真的是灰太狼做的。
4: 飞羊羊，你听我们解释。
0: 简直是胡闹！你们居然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
3: 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馊主意。
2: 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对不起。
4: 我们只是想你振作起来。
0: 那也不能这样乱来呀！万一你们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宁愿当飞羊，也不要做不考虑后果的冒失鬼。
2: 飞羊羊，冷静点儿。
1: 飞羊羊，你
0: 什么？
1: 你
0: 什么？
1: 你身上有蟑螂啦！
0: 救我！
3: 飞到飞羊羊的脸上了。
0: 你们别打了！真是的，刚刚是谁趁机扇了我一巴掌？
4: 我看不止扇巴掌吧，
5: 甚至还踹了几脚。
3: 一定不是我干的。
0: 对不起，刚才闹得那么不愉快。我明白你们的好意，但我实在太害怕自己再犯错，让大家陷入危险。
1: 就算犯错又怎么样？你还有我们呢，
5: 犯错了大家一起扛。
4: 我们一路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3: 可别小看我们啦，
2: 我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你们，我沸羊羊回来啦。各位，如果我说我想要回去，你们会支持我吗？
2: 这还用问？
0: 好。
6: 早料到你们会给我添麻烦，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们。
7: 大哥，
6: 一群蝼蚁，居然还懂得改造我的机械灵异怪。
8: 是冲着驱虫机来的瓜。

0: 潇洒哥，我来掩护你们。狗杀包。趁现在快走。不好，被包围了。
1: 我来开路。
0: 糟了，没了驱虫器的话，那些灵异怪就……
2: 现在你们拿什么跟我斗？
0: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回来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了。
1: 爸，你听我说，我知道我不够强大，还经常犯错受伤，但是只要有伙伴们在，哪怕我跌倒了也能重新站起来。
0: 儿子小心。
1: 是他们陪我成长，给了我不怕犯错的勇气和继续前进的力量。
2: 我们可不能被这群小家伙比下去啊。
0: 是啊，我们也一起上吧。
1: 就等你这句呢。
3: 真热闹啊，既然都来了，那好戏就要登场了。
0: 儿子，我来掩护你。
1: 好。啊，
0: 不能让大家全耗在这里，你们快去研究所。

0: 仗。
1: 可是灵异怪越来越多了，
0: 你是信不过我们的实力吗？
1: 但是
2: 不用担心我们。
3: 豆沙包说我们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探险者。
0: 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和你们会合的。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无古怪界有古怪，第48集，潜入行动。
4: 大家没事吧？
1: 我没事，可是爸爸他们还在上面对付那么大的灵异怪，我怕他们。
2: 放心好了，羊羊叔叔那么厉害，
5: 况且还有呱呱大哥他们，肯定能赢。
6: 不用太担心了，
1: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赖羊羊，你干嘛？
7: 这里好黑啊，可以帮我开灯吗？
1: 好了好了。

0: 下舒服多了。啊啊！门关上了，你不会按错什么了吧？
1: 没事的，这应该是个升降梯。
2: 那我们会被带到哪里呢？
1: 这里就是那个博士躲藏的地方。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就在这里等易烊烊收拾他们吧。
3: 小法哥，等等，
4: 等不了了，黑大帅的情况可危险了。
5: 我走了，你应该开心才对。
4: 谁会开心啊？傻自以为是了。
2: 现在怎么办？
1: 黑大帅处境确实危险，潇洒哥自己一个人去也不安全，那就先追上去吧。
0: 别丢下我！
6: 你这不会是想靠蛮力把门拉开吧？
0: 知道还不来帮忙？
6: 还是让动脑的来吧。
0: 你有办法不早说，害我白费劲。队长，要不你先歇歇，等你状况好点再行动。
6: 对呀，不急在一时。
7: 好吧，毕竟这次除了要拿能量机救人，还要取回研究资料向族里将功赎罪。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出错。
0: 收到。

0: 小撒哥，别乱跑了。
1: 你知道黑大帅在哪儿吗？
2: 当然知道了。哎，本仙芝可是从这里逃出去的，闭着眼都能带你们找到黑大帅。
0: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机械弹和监控，我们根本没法行动啊。
1: 如果能乔装起来混过去就好了。哎
2: 呦，没错，本仙芝就是这样想的。
3: 可是这里除了墙还是墙，怎么乔装啊？
2: 跟本仙芝来。
1: 哎，别乱跑啊。快放开本大帅。
4: 别浪费力气了，你现在连一丢丢力量都使不出来了。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彼此相互支撑转化，保持稳定，不断增强，突破极限，这就是奇迹能量的秘密，终于被我解开了。
5: 你在说什么胡话？
4: 说了你也不懂。好当实验材料吧，你体内的能量可是非常珍贵的。
2: 随便雕，随便选。
1: 哇，还以为你乱说的，原来真有计划的。
2: 那当然有计划，快穿上。
0: 大家小心跟上，别落破绽。
3: 等等我呀！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只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10: 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8: 用公益传递温暖。
19: 让爱心照亮夕阳，
2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1: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2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5: 诚信。
26: 让世界更美好。
2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买。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那天我出了车祸，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车辆发生了翻滚，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四块。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
9: 我就说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8: 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选择了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

0: 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所以我就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1: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我要学着守护他，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他再受委屈。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他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我以前只顾自己感受，让他受了很多委屈。

0: 直到那次意外，他彻底寒了心。老婆，对不起，那天我不该打游戏。
1: 老婆，对不起，那天我不该打游戏。哪天？那天又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妻子蔡云上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那是去年，那天我出了车祸啊。当时我给他打电话，他在打游戏，都没有过来。
1: 您出了车祸？
2: 对。
1: 但他还在打游戏？
2: 对。
1: 我们看看另一个视角，那天在丈夫身上发生了什么？有请制片人丈夫王涛上场。
3: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说起那场车祸，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是去年吧，他开车出去上班，大约也就是上午的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说，王涛，我在路上，出事故了。前边一辆车他别了我一下，他没停就走了，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正在打游戏，我打到正激烈的时候，我就听他的语气还是挺平稳的。我心里就认为就是小的剐蹭吧，没想到会是说多大的事故。那我就说你就找交警处理一下吧，
1: 就这么不浓不淡的说，你找交警处理一下。
3: 对，所以到现在我也是特别的后悔，恨自己。
1: 当时现场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车祸现场是小事故吗？
2: 不是小事故。当天我是8:50出的门，到了9点的时候，我身后有一辆私家车，他开得特别快，他超我的车的时候，他别了我一下，当时我就急点刹车，这个双手没有握好方向盘，导致这个车辆发生了翻滚。我当时一瞬间是人是懵的，当我清醒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和胳膊呀都特别疼，然后手上也有很多擦伤，安全气囊好像没有弹出来，是那个车子有一共是六块玻璃嘛，碎了4块，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吧。我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听见他那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游戏呢，我当时就挺生气的，挂了电话我就自己赶紧报警，自己拖着那个受伤的胳膊我自己去包扎的，当时我就是挺伤心的。
1: 那一局打完了以后，你有没有

0: 想到说，哎，刚才我好像接了一电话，我爱人是不是出车祸了？你就想着再去问一问吗？
1: 可能是我们谈恋爱以来，就我一直就是他就是自己的事就自己处理，我就很少去过多的关心他，然后就是养成了这种习惯。过去了，我就想啊，小事故他自己就能处理。直到他5-6点钟，他回家了。回家我一看，他这个胳膊是伤着的，啊，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哎，这是出了大事故了吗？我就问他，
0: 早上9点钟的事故，晚上6点才咯噔了一下。嗯，你怎么问的？
1: 我说，那个是特别大的事故吗？他当时就是脸很冷，就是不愿理我。我说我要不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就说你没事，你玩你的游戏就行，你不用管我。我头有点疼，我想休息一会儿。他就把自己关到那个卧室里边，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是胳膊就肿起来了，头疼嘛也没有减轻。然后我就不知道说啥好，我是连哄带拽把他那个带到医院检查以后，就说是有脑震荡，然后胳膊也是有骨折了。
0: 胳膊骨折了？
1: 嗯，骨折了。
0: 第二天才检出来骨折了吗？
1: 对对，因为你没有做治疗，他就肿起来了。
2: 当时我只是特别疼，就没有太多的重视自己，只是简单的去诊所包扎了一下那些伤口。
0: 诊所甚至都没有去医院，只是包扎了一下皮外伤。第二天去到医院，发现骨折加脑震荡。
1: 他没有，就是对，也是这个，就我，啊，怎么说呢？这也是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原因。
0: 据刚才的描述，好像而且那天回去您都没跟他吵了，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内心已经有点绝望了。
2: 对，是的，其实当时我回来已经心死了，我就觉得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打游戏，到事后你再跟我说这些关心的话，对于我来说都是于事无补了。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我都是心当时是凉的。我就觉得你哪怕当时是再干一点正事，我也不会这么难过。所以我就当时选择了，当晚就决定要跟他离婚。
0: 当时结婚多久了？
2: 当时我们结婚14年了。哇，
0: 你们结婚14年了？
1: 是。
0: 两位其实因为看起来很年轻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的婚龄已经这么长了。有孩子吗？
2: 有。有。我们有两个孩子。
0: 各自大概多大？
2: 是老大有14岁，老二是12岁。
0: 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你们有13-14年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那一刻就觉得已经不想再忍了。
2: 对，因为就是很多事从我们两个认识到去年一直都是我在包容他，可能车祸只是压死我们对最后一个稻草，我就从那一刻下定了决心要跟他离婚，以前我都是一直在包容他的。
0: 当妻子对您提出离婚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您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当天他从医院回来吗？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简单的拿了一些行李就走了。我也知道自己错了，我当时就是大气也不敢出，我就没敢问你去哪儿了。事后他是去了姐姐家，他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些年来我是伤透了心了，我是太累了，咱俩离婚吧。其实这些年我是就是不太上进，但是再苦再累他没给我提过离婚，
0: 我之前都没提过，14年。
1: 对，然后我知道他说这句话，那就是认真的。
0: 真正的离开都是悄无声息。
1: 对对。
0: 那您接下来能有什么举动呢？
1: 我肯定是害怕，我是不能离开他，我就赶忙赶到姐姐家，是姐姐给我开的门，她把自己关到卧室里，她是不想见我的。我在门口就跟他说，我说老婆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就最后一次机会，我是真离不开你。
0: 嗯，
1: 但是不管我再说多再多的好话，他是始终是不理我。最后是姐姐说你先回去吧，你现在说他也听不进去，过后呢我也劝劝他。
0: 嗯，
1: 你呢也别光把这个改变啊在口头上，你也得做出行动来。
0: 是，
1: 然后就这样呢，我是回去了。
0: 哎呦，但我也很好奇，14年哈，您之前也没提过，这一次是真忍不了了。那我们把这时间往回倒，最初是怎么相识相遇？那个最初他打动您的那个点在哪儿呢？

最初是2009年的时候，我不上学了以后就去了一个花店打工，他去的比我早。当时刚认识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挺暖心的，然后乐于助人的这么一个人。

0: 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我就对他还挺有好感的，接触下来。哦，
1: 当时是有细心温暖。
0: 对。
1: 那后来是他追的您。
0: 对。
1: 然后两个人开始了谈恋爱。
0: 是。
1: 他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男孩怎么样？
0: 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很多次，就是经常忽略我，不怎么照顾我，都是大多数都是我迁就他。
2: 那时候我只顾着我自己，很少会顾及到他。就有一次我们差点就分手，那时我们同事聚餐嘛，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给我说他胃疼，想让我陪着他回去，但是我觉得就中途离开挺扫兴的。这时候有其他的女同事也说要提前走，我就说那你先跟他们回去吧，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就他走后也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当时就挺烦的，我就没有接。他走后我们又喝酒喝了一个多小时嘛，我回去以后我就去宿舍看他，然后发现他脸色苍白，然后蜷缩在床上，然后他看到我他就质问我，你干什么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别的男朋友都把女朋友当宝一样捧在手心里，而你呢，我说不舒服找人都找不到。那个时候我是挺自私的，就经常的让他受委屈。
0: 当时天我是不想这么轻易原谅他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啊，对我挺关心照顾的，还道歉的也挺诚恳，看我那个时候胃疼嘛，他就赶紧去买药了，我也就慢慢原谅他了，那个时候也还包容了他。谈恋爱一年多的时候，那时候赶上我过21岁生日，我们大家一块儿玩，然后后来商量着说，哎，玩得挺好，今天还早，咱们去唱会儿歌吧。他吧是一个不喜欢这种吵闹的地方的人，他就说我今天累了，我想回去，就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吧。我说今天我过生日，你也别扫兴了，咱大家都一起，都这会儿一块儿去，早去早回嘛。他也不听，他就自己打车就回去了。
1: 哎呦，自己女朋友生日开个 party， 大家 KTV 好朋友一起聚一聚，还挺常见的。你是不喜欢音乐，还是
2: 那个？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
1: 哦，
2: 我就是安静一会儿，哎，对我来说挺好的。
0: 当时他走了以后，我还挺生气的。我想这个时候，你说女朋友过生日，你当作为男朋友的不应该陪着吗？对吧？哪怕你不喜欢，你也该做做样子。哎，他走后我就也挺生气的，然后我就还多喝了一点儿。那天回去以后我都吐了，他都没说过来关心我呀或怎么的，然后我第二天就生气，就不理他，跟他冷战。到了下午的时候，他才拿出一个礼物来跟我说，啊，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你看一下那个喜不喜欢。我当时打开的时候我一看，里面是一个木头的梳子。他说其实昨天我是本来是想和你就是单独过的，不是那个什么，就跟我说明白了。我说那你直接跟我说呀，对吧？你也不跟我说，我当然也不知道你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也是觉得他有时候并不是说完全不关心我，只不过他这个表达能力啊或什么的呀，总是不在一个点上。
1: 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也都知道他身上有这么多奇怪的小问题，比如说很难懂你啊，对你的爱意表达总是错开了，为什么走入婚姻了呢？
0: 刚谈恋爱的那会儿，他虽然就是不太关心我吧，但是他底色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挺善良啊情绪稳定的人。我这个人吧，脾气比较急，性子急，也是偶尔的发小脾气啊，闹小情绪啊，都是他一直包容我。其实我也知道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但凡有点小问题呢，我们想的是婚后以后日子还长，慢慢的就会越过越好，当时这样想的。
1: 想磨合，想他慢慢成长，开始成为一个懂你的，没那么直男的一个成熟男人。
0: 对对对。
1: 婚后呢，有改变吗？结婚以后情况怎么样？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他在责任感这方面会好一些。
0: 刚开始啊，我们家那个老大是12年出生的，老二啊是14年出生的。我记得有一回老大是感冒发烧了，我就把孩子哄睡着以后，当时是9点吧，我就去隔壁照顾老二，我就跟他说，他当时在打游戏嘛，我说你也别光打游戏，然后要注意孩子这个体温，要是烧上来呢，你就给他吃退烧药，超过38.5度一定要吃这个退烧药，多观察，不要光打游戏。他当时也答应我了。然后到半夜了，我当时睡得也不踏实，我一看表12点多的时候，我就想 过来看看孩子烧

0: 怎么样了？当时他还在打游戏，我这一看孩子哈，孩子满脸通红，浑身冒着大汗，然后就嘴唇就是发紫，口吐白沫，就要翻白眼儿，孩子已经烧抽了。我当时给我吓得就是魂都没了，我就赶紧喊他，我说王涛，你快过来看看那孩子怎么了。他听我这样喊吧，他赶紧跑过来一看那个情况，他也给吓坏了，然后我们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
1: 当时多少度了？孩子烧的？
0: 当时那个表都满了，42度。
1: 爆表了？
0: 对，那个表都满了。
2: 刚开始我是那个给孩子搁个20分钟测一下，后来这个游戏一上手，
1: 后来一局时间长了要打40分钟。
2: 对对 对，
1: 这个耽搁了。
2: 对，
1: 哎呦，您当时在这边玩着，孩子突然烧到42度，都爆表了，都抽搐了，都口吐白沫了。您回来看到孩子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心情？
2: 当时孩子已经是昏迷的，我就抱起他来，拍他后背2下，我一看就孩子就没有意识啊。我就尝试着掐他人中嘛，啊，咱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反正摁2下，哎也没反应，就赶紧送医院吧。开着车赶紧送到急诊，大夫看到那情况以后，就把孩子推到那个抢救室。我当时就是感觉这个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那个我老婆也是瘫软的坐在旁边，哎呦，看着那些大夫就在那个抢救室进进出出的，啊，我的心就是真是知道自己错了，心是提到嗓子眼。后来就是半个多小时吧，大夫出来叫我们家长嘛，你那个进去看看吧，孩子体温降下来了，醒了。哎呀，这个时候我才是这个心才都就回到我这个胸膛里了。
1: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0: 那孩子是2岁多。
1: 2岁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妻子刚刚生了老二，时间并不长。
2: 对，就是这种原因，所以他让我来照顾老大呢。
1: 我的天哪，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说要提出要分开，都没有，对吗？那然后呢？孩子慢慢成长过程当中情况怎么样？
0: 后来我们来了天津以后，就接手了一家超市。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卖一些酒水啊、饮料、雪糕还有日用品这些普通的东西。我说那个咱要不再上点瓜果蔬菜呀、增加一下这个营业额。他不同意。有一次我生病了嘛，我就跟他说，我说明天你去上货吧，因为咱卖这么长时间了，不能就是忽然停了。刚开始他也是不太愿意，后来我跟他说，你就去进这一次，回头等我病好了还是我来上就行，他这样才同意的。然后他才发现我去上菜原来这么辛苦，他才知道心疼我的。
2: 当时我是就天天迷恋打游戏嘛，可能主要也是因为我懒，我就觉得太累了，我可能起不来，他就说了我好几次，最后我就是不愿意，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去市场上上菜，市场都是批发的，都是40-50斤一件的那种大件嘛，他们自己搬菜卸菜，那1个多月，他从100多斤瘦到了不到90斤。他刚开始是去市场去了1个多月嘛，后边就是我了。
1: 哦，你还是接过来了？你接了多长时间？
2: 接了大概有8个来月吧。后来2024年的时候，就超市的营业额就下降得很厉害，少的时候一个月也就不到3000块钱。我们两口子商量着就干超市就不合适了，然后就不干了。
0: 这样的话，当时转完了以后，我是去找了工作，白天要上班，晚上我还找了个兼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我就想多挣一点儿。我们在天津消费也不低，现在孩子都上辅导班，
1: 是，
0: 我就晚上还要去找了一份兼职，真的是没空管他，就孩子我也没空，就是管的都少了那一阵儿。当时他就也去找工作了嘛，没有什么合适的，他就从那儿开始迷上打游戏了。就
2: 那一阵什么呢，找工作，然后他刚开始就是让我，就是你要不就是去送货吧，到那儿就是搬那个大箱子，我挺苦挺累的，我是干了几天，我回来说不行，我
1: 太辛苦了。
2: 后来又说那个送快递嘛，去干了几天，
1: 太辛苦了，
2: 感觉就是被生活打倒了，我就躺平了，天天在家打游戏。刚开始打游戏就充值几十块钱。

0: 后来100、200，到后来就1000、2000的冲，因为我抱个侥幸心理，因为那个有一张卡是我们的那个救急卡，就是他经常就是很长时间都不会看，但是那一次他给孩子缴辅导班的费用，看到那个短信通知他就问我，哎，王涛，这个费用不对啊，我给孩子交了4000块钱费，为什么这个卡里只剩了8000块钱？在卡里原来不是有25000块钱的吗？我就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嘛。然后他看我不说话，然后就要查那个账单。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瞒不住了，我就跟他说，是我拿来给那个充值买皮肤、买英雄了。充值当时花了有10000多块钱吧。给游戏充值，我为什么会这么肆无忌惮？因为我老婆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最后都会包容我，这就导致我胆子越来越大。
1: 这叫哀其不幸，怒情不争。您这自己偷偷把家里的备用基金花了10000多，他打2份工也没提出离婚。我觉得在忍耐上您也是做到极致了，结果等到他出了车祸，脑震荡，手骨折，您还在打游戏。他不是只给了您一次机会，十几年的时间，这无数的机会了，这次您把握住了吗？您真的在行动上有改变吗？
0: 他跟我提出离婚以后，我回到那个家，就首先把电脑收起来，然后每天早起送孩子们上学。就那个时候找工作确实是不好找，送外卖，送外卖的，那个时候是夏天嘛，刚开始那几天就这个嘴里就起那个口疮，然后那个胳膊晒的都是那小白泡，我就知道，但是这次我就不能退缩，我会那个给他发，你看老婆，我今天那小吃人排队特别多，给他发这种视频，然后我也会给他道歉，哎，老婆你得原谅我吧，他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我。
1: 您是想观察一下还是一个什么心态？
2: 不是，我是想等着他同意离婚。
1: 等着您和一个同意离婚。
2: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一次次的包容我已经伤透了心，再到了那次车祸他都没来，他还是选择了游戏，我就觉得是我在你生命中已经不重要了。我也觉得这个车祸吧，也是给了我自己第二次机会。我不想再这样活着了，我不想再委屈自己。经常的包容你，换来的是你对我的不在乎。所以我就是当时一心想跟他离婚。他发的那些视频呢，还有跟我说的那些道歉的话，我都有看到。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就说那个咱们去把什么时候把那个证领了。
1: 其实看是都看到了，但很难说真正的打动了。因为真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几年累积下来的积怨，可能不是送那么几天外卖和快递就能够消解的。
0: 我也知道我是真的错了，就我也跟自己说，如果我老婆能原谅我最后一次，我以后绝对不让她受委屈。但是如果她真的选择离开，那是我自作自受。她如果真的想离开，我就放手让他去过他想要的生活，
1: 就成全他，为爱放手。
2: 然后后来我们就真去民政局把那个离婚证给办了。当天其实我心里挺五味杂陈的，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了，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只是他这个总是玩游戏啊，对我的忽视，对这个家庭的忽视，让我接受不了。然后那天他还跟我说要吃个我们吃个散伙饭吧，我说不用了，没必要了。我说你把游戏戒了吧，好好给孩子做个表率。
1: 这个故事演变到这里，好像两个人各自走上了自己的轨迹，彼此也已经做好了放彼此自由的决定。那怎么两位又到了这个舞台上？
0: 是我们分开，有4个来月以后，他姐姐给我打电话，就说王涛你来医院一趟吧，小云他那个住院了。哎，我当时就是立马放下工作去医院里看他，他看到我来也是挺诧异的。我当时是先去问的大夫，大夫告诉我这个胸腔积液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这良性的它就是有炎症嘛，住院治疗1-2个月就能康复，这个恶性

0: 那就是肿瘤，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没出最终结果之前，我这个人都是浑浑噩噩的。当时我不知道我姐给他打电话了，他来了以后吧，我就说那个，哎，我这没大事，你回去吧，因为我那个病什么呢，是有可能传染的，他也没听，他就留下来说要照顾我，我看说不动他嘛，我就也没理他。 有时候我还看见他，就是自己在那个结果没出来之前吧，在那个墙角啊偷偷有掉过眼泪。我看他是真的是瘦了也黑了，我的心就有点动容，就是觉得他其实不是一点都没有我的。当天我做穿刺手术的时候吧，他就。 过来看着我紧张了，看我那个手心冒汗，因为要进手术室，我还是有点害怕的。他就转过来跟我说，还逗我说那个，哎呀，没事啊，这都小毛病，我跟大夫已经打听好了，就是小小小毛病，不用怕，也不会留下疤痕，你就放心去吧，我在门口等你。他说完了以后，我就也心放宽了一些。 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我就出来那个手术室，他也是第一个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不疼吧？那个大夫没骗咱，是不是？”我当时觉得，我都看出他当时的眼角是有泪的，就是他是刚哭过的。我知道他肯定也是心疼我了。那时候，
1: 从他做完这个穿刺手术以后，我就在医院里。 24小时陪伴他，那个医院里没有陪床的床位，然后我就在那个长凳上凑合着，给他准备一日三餐。他这个治疗这个胸膜炎，他是那个药物是刺激胃、刺激肝的，然后我就会跑到很远的地方给他买那个瘦肉粥，也会给他准备一些新鲜的水果来补充维生素。 刚开始是根本不理我的，就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后来他也会说，你吃饭了没有？路上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就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就这样过了半个来月吧，他对我的这个态度就好转了，也跟我说话了。
2: 这半个来月都是24小时朝夕相伴，
3: 对对对，
1: 一日三餐，算是点点滴滴把他重新打动回来了。
3: 对对对，
1: 后来怎么样？痊愈了吗？出院？
3: 他这个病呢，就在住院是住了2个多月。他是后期就是出来的时候是给拿着那个护肝的药啊，还是那个什么各种药。吃一段时间就要回去复查一次。然后我就那个每次复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复查了吧，我陪你去吧。那个我经常去嘛。姐姐也是看出了我的这改变，也劝我们俩。
0: 那一刻，心里认定愿意再给他真正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是他在我医院的时候陪伴我的那一阵儿，其实我就心软了。再到后来出院嘛，他也是对我挺照顾的，我就觉得他这段时间改变还是挺大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一时的。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是最后一次了。”
1: 然后他也挺高兴的，
0: 就复婚了，是的，就重新又领证了。这个老公这次把握的怎么样？他这次变化确实是挺大的。我们和好以后吧，他这次提了一个挺让我意外的，他说那个要不咱们开个蛋糕店吧。
3: 那个面包店，哎，主动开始了思考创业的事儿了。对，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我又怕他是回到以前那个状态。经过这几个月吧，我觉得他确实是真的改变了。每天早出晚归，店里的那些脏活累活啊，他都抢着干。现在就是基本不让我插手那个活。
1: 面包店开业的那天，
3: 我就对自己说，以后这个店里的脏活累活都由我来。 每天我会那个4-5点钟起床，就是为了让小云多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从仓库里把那个面粉啊、黄油啊拿出来，然后把面团发酵上，也会把他那边的操作台打扫干净，把他用的工具都放到他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平常也会想着给他做一些排骨。

0: 啊，无鸡汤啊，给它补充营养。它改变还是挺大的，有时候还会做我爱吃的那些网红小吃啊。它觉得外面的不健康，我这身体又不是太好。嗯，它会学着自己做，做的不行了就倒偷偷倒掉。我有看见过，然后就把这个做好的再端给我吃。
1: 啊，你说几个菜？
0: 你做的最拿手的，现在新学的。
2: 你像那个麻糍啊，
0: 新出的那种雪媚娘啊，它里边是包着那个蛋挞的，还有前一阵很火的那个杨枝甘露啊，哦，什么，反正，他有时候说，哎，你看这个挺有胃口的，嗯，然后我就哎在网上下教程，慢慢的，
2: 有时候他就是随口那么一提，
0: 对，
2: 下面认认真学，
0: 你会呀，朋友，你很会吗？你只要用心，哪有什么不会的呢？
2: 说实话，我以前是确实不太懂事。这个店就是我重新开始的地方，我要学着守护它，守护这个家庭，绝不让它再受委屈。
0: 这个承诺挺重的，小小一个店可能不大，但是每一分都是自己的，每一份付出都是为自己这个家在拼搏，都值得。
2: 对，我也是学，一直在学，学着改变。
1: 电脑还存着呢，在家里，放在哪儿呢？
0: 电脑封到那个
3: 地下室了，这一次相遇，我真的，我客观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好好把握自己这一次机会，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有什么话想对二位说。白老师，
4: 好，两位好，第一句话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会不会，只有想不想。
3: 如果你内心当中真正有情感、有渴望、有期待、有荣誉感，那个渴望和动力就会让自己去学习、去观察、去思考，慢慢的就变成了从不会到会。所以你说我不会，我不会，不是你不会，是你根本就不想。第二句话，给咱们这位姑娘，可能这话说起来有点深奥，但我还想把它放在台上说。心理学大师拉康曾经对爱情有一个特别奇妙的说法。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把自己并没有拥有的东西给另一个不需要他的人。小姑娘，被爱护、被宠溺、被捧在手心里当个宝，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所缺乏的东西。你把这个你并不拥有的宠溺之爱给到了你对面的先生，一次一次无原则、无底线的去原谅他。我们要 知道自己内心当中缺的是什么，我们给予自己内在缺失的部分的自我关怀。我们寻找一个爱人，我们看他身上的优点，要对他有要求。所以我觉得，对于王涛也好，还是小云也好，一个要学会爱自己，一个要学会眼里心里有别人。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更多的快乐。谢谢。
5: 谢谢老师。最后结尾的时候，这个男人终于成长了，这个女人也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呵护。在我看来，至少曾经的王涛，他就是一个他的眼睛里、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的这么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这姑娘蔡云为什么那么的不爱自己，因为你这14年无论他做什么，你永远都是原谅。
6: 永远都可以无底线的去包容，你不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是值得被人爱的吗？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试着先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我当然希望你的先生从这一遭以后真的如他现在所表现的这样永永远远的对你好，他是真正的成长。所以，我希望你们往后的路是好，你们都可以成长。谢谢你们来了，
7: 谢谢老师。
8: 我有一事不解，想请教小蔡。你看上他啥了？我来说，你来评价哈。第一，爱你。第二，善良。
9: 对。
8: 为什么这两个要素特别重要？不爱你，过不下去；不善良，接受不了你的家人，对吧？你婚姻走不远。你忽略了第三点，他身上 一个巨大的缺陷是我对于男人的要求，就是得有上进心。好在他觉醒了。
1: 三十七

0: 7岁的王涛决定长大成人，当爷们儿，开始有担当，跟你一起创业，一起养家，开始完成一次救赎。这是救赎，就是对责任的担当。我特别相信你们兜兜转转有真感情，他又善良，加上上进心又被激发了，未来的日子会苦尽甘来的，好好珍惜。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长大是承担那些沉重的东西，好不好？我们相信你，这个舞台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这是我们一块上班的花店呀。
0: 我们在这里遇见彼此，那个时候你是开心的、积极的、乐观的。后来我们相恋，你一次一次的迁就我、包容我。后来你的笑容就少了。感谢你能最后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会用心守候这个家，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1: 我看到了你的改变，我也相信你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好。老公，我爱你。

0: 细想一下，这三家店其实挺有意思。相遇的时候，青春的背景是花店，中间是一家超市，有很多生活的这种琐碎争执。但现在呢，两人归于一家甜品店，一家蛋糕店，踏踏实实用真心酿出生活的甜美。这舞台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在这里说出歉意，做出承诺，谢谢两位，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
0: 谢谢两位。
2: 你一次一次的迁就我，包容我，感谢人生最后给我一次机会，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委屈。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这个舞台其实有过很多的承诺，刚才这个承诺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性就愿意相信这个男人会把他说到的一切都做到，我也真心的希望这份相信最后能够落地生根，水到渠成。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连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

0: 字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早十一钟提前录取了呀？啊？
3: 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3: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3: 嗨，这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5: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3: 哎，爸，你起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嘛，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2: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2: 1200，行。
0: 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哎
0: 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0: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0: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糕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

0: 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
9: 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1: 好的。
0: 老板，想我了没？哇，好看！
1: 好可爱。
0: 魔头，
1: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 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0: 哎，别！
2: 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0: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3: 我来吧，项目书写完了。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哟，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4: 女儿吧。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

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冷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凡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学校吗？

0: 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2: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3: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2: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去。
1: 接应啊！
0: 你等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

0: 光破山何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吗？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0: 我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秘密。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3: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伐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
4: すみません。
0: 鬼冢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

0: 是我，石磊。石参谋长，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八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那就拜托您了。<笑>杜兄啊，我想问一下。 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1: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2: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八点还没有消息的话，恐怕我石国人。
0: 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1: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
2: 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笑>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1: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
3: 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 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0: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4: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5: 是。
4: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下
1: 去吧。孟小姐，
3: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1: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3: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1: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3: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整队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1: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
3: 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1: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话可不能这么说，
3: 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4: 我们正在火速的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
1: 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4: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
1: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0: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2: 马上去，快走。
0: 怎么样了？
2: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0: 行，尽快。

0: 我们的孩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2: 哎呀，你。

0: 木月四郎，你什么意思？
1: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0: 命。

0: 我们的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就要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1: 想知道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难道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
0: 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值钱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3: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
3: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
3: 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2: 不会，因为天放此刻就在敌营。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正是。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
3: 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4: 赵副官，
5: 到。
4: 参谋长，
6: 您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5: 是。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4: 拿过来，别给我抢，那我来，给我抢，
5: 你抢就好了。
4: 这给我，
5: 收拾这个。
4: 给我收拾这个，收拾收拾！还好东西还没抢，吵什么吵？有什么好抢？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7: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

0: 以后怎么过呀？
1: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1: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0: 来，
3: 叫你叫
0: 我，还给我一点，
3: 你给我。
1: 不够，
4: 怎么样？
1: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6: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1: 是。
6: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6: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6: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三零六房间。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

0: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要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

0: 安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

0: 点五大屏，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屏，99元整整十大屏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

0: Detroit，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林毅，你模仿李约瑟，
9: 利用5年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1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13: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0: 守护者们，
13: 身先士卒。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欲是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我们赶紧把他抓走。
1: 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2: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1: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2: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0: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嗨！
1: 宋天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宋天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救命啊！快点！快！快！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倘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警戒態勢。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是不是？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叫人干露阵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妹妹，开玩笑。

0: 你愣着干什么？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2: 要是不是老子撞死你们！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嘿。
0: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
3: 都应该以他为榜样。站住！
4: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

0: 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1: 翠红，翠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翠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是被逼无奈，翠红。
0: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1: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

0: 惜追卢氏，我石诺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远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了。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让开！你让开！让开！让开！快！后边！后边！都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哎！后边！后边！快点！哎！
1: 让谁让开？
0: 快点！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让开！
2: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倒是我们一颗油，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看看。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小鬼子，你们听好了，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县。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快，快，快！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八嘎！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

0: 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萨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

0: 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

0: 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

0: 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

0: 见的九寨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

0: 99元一大瓶，现在大鸡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

0: 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模仿李月色，
2: 利用5天对李月色的信，便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3: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1: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4: 是你让他入局的。
5: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6: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3: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3: 守护者们，
6: 身先士卒。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项目，长鑫科技首日交易备受市场瞩目。7月27号，长鑫科技高开471%，总市值达3.31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周一 A 股全天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走高，市场情绪明显回暖。多家机构认为，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八月 A 股市场出现普遍轮动修复的概率很高。中信证券根据量价数据构造的情绪指标显示，当前市场情绪已经触及2024年9月24号以来的低点，后续一旦出现仓位回补，无论资金流向哪些板块，指数层面大概率都会有明显反弹，板块出现轮动修复。中国银河证券表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经历阶段性回调，市场行情进入结构再平衡阶段，近期监管层、产业资本、机构资金协同发力，接连释放稳势信号，为行情韧性提供支撑，指数系统性回调风险已明显收敛。国泰证券表示，七月以来 AI 景气叙势并未扭转，但前期 AI 和非 AI 板块的极致分化为当下市场行情扩散创造了条件。市场上行情趋势不变，外部扰动间歇后，指数有望重新企稳，结构上重视成长内部扩散和低位板块的均衡。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6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粤车南下政策持续扩容，自7月25号零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纳入试点，加上此前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试点城市增至9个。同时，入境香港市区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政策实施以来，截至7月25号24点，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2万辆次。7月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近日，一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货品从海南万宁飞越琼州海峡，降落在广西玉林福棉机场，标志着海南全岛封关后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试飞成功，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这条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将传统陆运所需的10小时以上压缩了近70%，运营效率提升75%。今年以来，重庆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新产业强枢纽、塑规则等方面持续发力。上半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18万标箱，实现量质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形成。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之一的江津区，上半年累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超过1200列，同比增长21%，其中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量占全市比重超过36%。就在不久前，新一批长安起源 Q05 车型 KD 舰在江津宗保区完成智慧包装后，公路短驳至洛黄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随后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到广西北部湾港转海运发往泰国。货物运输时间较传统海运缩短了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今年上半年已有超6000台套该车型 KD 舰从江津出口泰国，出口贸易额超2亿元。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通道运输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近日，亚欧快线先进材料铝产业供应链班列满载1550吨优质氧化铝，从广西防城港站首发，顺利抵达重庆綦江北渡铝产业园。本次班列启用新型装运模式，采用20尺35吨新型宽体箱运输，通过优化箱体结构、扩容装载空间，彻底解决了氧化铝运输的货损难题。
2: 货运班列开通以后，相较于以往防城港到綦江北铁路运输费用降低了40%到50%，运输时间节约了1天左右。
1: 在万州，通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作为川东北、渝东北重要的物流集结中心，当地布局的多式联运货场项目已经完工，即将投入运营。该项目新建2.1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和1.1万平方米的货物堆场，将打造集仓储转运、供铁水联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年流通货物预计达1000万吨以上。
3: 集聚川东北、渝东北货物在这里仓储中转，通过万州火车站、G42高速公路、新田港、红旗沟码头，以铁供水联运方式实现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紧密衔接。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3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共运输18.44万标箱，同比增长19%，货值325.01亿元，同比增长15%。截至6月底，西部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6个港口。接下来，我市将聚焦一区两体系建设目标，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综合枢纽，提速物流枢纽经济建设步伐，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新体系，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
0: 连前高温，居民生活、商业经营及工业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城市供水压力陡增。我市供水企业迅速响应，通过加强巡检运维、优化供水调度等举措，全力稳供水、保安全。
1: 走进位于南岸区的白杨滩水厂，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水泵、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作为我市中心城区南部片区的主要供水厂，白杨滩水厂总设计规模为日供水20万立方米，目前水厂最高日供水量达14.3万立方米。
4: 我们已组织开展核心供水设施的全覆盖专项检查，严格管控治水全流程。
1: 为确保夏季高峰供水稳定，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重庆水务集团提前对10.4万余台套供水设备进行了预检预修，并同步实施了104项关键设备大修更新工程，落地15项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做好硬件升级的同时，还对供水调度体系进行了优化。
5: 公司上线的综合服务调度

0: 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域的供水资源，确保高温天气下各区域供水供需的平衡。
1: 迎风度夏，水质安全同样不容松懈。在国家水网重庆监测站，技术人员正在对来自中心城区各原水点及各水厂的出厂水样进行细致检测，
2: 加强原水水质的预警预测，增加出厂水与管控水的检测频次，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达标。
1: 目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共运营管理城市自来水厂69座，日供水设计能力742.5万立方米。结合气象趋势与供水大数据预判，今夏供区内最高日供水量或将突破640万立方米。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高温时段供水设备与供水管网巡查巡检，动态优化中心城区供水调度方案，快速处置群众各类用水诉求。
4: 资讯继续。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升温。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此后稍有回升。
5: 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43，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跌幅为6.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IG 市场分析师托尼·西卡莫尔认为，真正的外交途径可能正在开启，恢复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达成更明确共识，将是坚实的起点。
4: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据韩联社报道，由于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公司今年第二季度业绩未达预期，多家证券公司27号纷纷下调其目标股价。起亚汽车24号公布二季度财报，营收为33.03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26亿元，同比增长12.6%，营业利润为2.628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1亿元。同比下降4.9%。分析认为，促销费用增加以及配套销售效果不佳拖累业绩，但预计下半年将有所改善。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英伟达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高达25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项目融资担保展开磋商。该交易将帮助 OpenAI 苏令软银集团正在俄亥俄州开发的10吉瓦数据中心枢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宣布，公司计划将旗下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Model X 设计图纸及软件系统全面开源。此次开源计划涵盖车辆设计图纸、工程参数、诊断工具及软件源代码等核心资料。对于 Model S 和 Model X 车主而言，他们将能够直接获取官方技术文档，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配件并进行自主维修或改装，大幅降低维护成本。诺曼底登陆是二战后期一次历史性战役。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法国诺曼底登陆海滩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项历时近20年的申遗项目终于成功。
5: 此次列入世界遗产的包括奥马哈海滩、黄金海滩、朱诺海滩等5大著名登陆海滩，以及战略要地奥克角、滨海龙格炮台和阿罗芒什人工港等重要历史遗址，范围覆盖了法国西北部绵延80多公里的海岸线。

0: 诺曼底大区主席艾尔维·莫兰在申遗成功后表示，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保护和珍视这些历史遗迹，并将它们的价值代代相传。1944年6月6号，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法国诺曼底，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诺曼底登陆海滩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为数不多的二战纪念地之一。在申遗过程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曾指出，过度旅游、气候变化以及近海风力发电项目可能对遗址景观造成潜在威胁，呼吁加强监测与保护。如今申遗成功不仅意味着国际认可，也让这片曾见证二战烽火记忆的海岸获得了更坚实的守护。
1: 此外，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感谢收看，再会。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切实兜住兜准兜牢了民生底线。今年七月一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更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一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2: 我是重庆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于东海。今年我们根据社会救助法推出两项改革，首先是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这是为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居民办理社会救助相关事项，申请人可一站式办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廉租住房保障、农村危房改造等资格认定，同时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医保边缘家庭等资格的困难群众，可享受住房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相关救助政策。今天我带大家到镇街乡村去看看政策和措施给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1: 九龙坡区陶家镇41岁的徐红一家住在这里。今年五月之前，徐红在福建打工挣钱，妻子在家照顾学龄前双胞胎女儿，17岁的长子在读书，日子不算宽裕，但很幸福。然而，今年五月，徐红被查出患上直肠恶性肿瘤，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短短3个月就花费了40000多的治疗费，掏空了家底。
3: 我们家的房子

0: 住在徐红姐姐的家里，我要照顾她和三个孩子，又不能出去工作，有些困难，很想得到帮助。
1: 哎，邵生你好。
2: 哎，你好。
3: 邵生，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
0: 也是好。

0: 也生了重病，然后家庭基本生活呢也出现了困难，根据那个社会救助法的有关要求呢，算是可以申请救助的。
1: 所以我们在了解到徐大哥的情况过后，第一时间就
2: 上门给他宣传了政策，然后在渔业救助通上协助他提交了低保的申请。
3: 哎，对，大概七月份，现在我们一家五个人都得领那个低保嘛。
0: 那应该你们一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3: 嗯，差不多。
0: 接下来你看你还有其他一些困难没有啊？
3: 就是结果三个娃儿的打了个十七八岁啊，没辍学，没工作的，小的两个上学就没了马上，就这些困难。
0: 这个你放心，按照国家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有关要求，我们重庆也建立了社会救助一件事高效联办的工作机制。我们不仅管你们家的基本生活，还管你们家的其他的救助事项，娃娃的事儿政府也管。接下来这边要多多想想办法，帮助那个小徐的儿子呢，看能不能够参加一些培训，多学一门技术，多一门技术嘛，就多一个出路。
2: 我们已经给徐大哥的儿子做了就业意愿登记，然后在他年满十八周岁之后，就可以给他推荐合适的工作了。然后两个妹妹入学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这里面已经对接了教育部门，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如期的进入学前班了。
3: 好，谢谢。
0: 小徐，你就安心养病，我们就不打扰你了，祝你早日康复。
3: 好，谢谢。
0: 在徐洪家，我们看了改革措施是怎样把他们的一揽子困难事高效办成一件事。那么在两江新区回新镇的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也有群众对政策不太了解，让我们一起去帮助一下他们。
4: 哎，几位大姐，你们在聊什么呢？了解情况还是办事儿啊？
5: 你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民政局的，你们有什么政策不清楚的都可以问我。
5: 他问问哈呀，我们的那个困难补助呀，我们领了几个月。我不要跟我们停了哈，那事情我是很担心那个事情，我们是很需要那个，跟我们很困难的。
4: 我觉得你能问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也很好。我们现在社会救助呢不是一根了之，也不是随便取消的，进退有序动态管理的一个机制。如果家庭收入状况好转了，数据比对如复核查确认过后，按程序呢进行调整或者是退出，并且在这当中呢还会告知退出的这个理由，请目的的是为了让我们群众呢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则退，并且呢还退出的话还退得明明白白的。这位大哥，你有什么事呢？
6: 我就是想问一下呀，我想申请个低保，但是我们娃儿他们呢又在广东那边的上班儿，又回来不到。
4: 对，
6: 听说呀要他们签字才得行。所以说我都觉得很麻烦，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来解决的呢？
4: 大哥，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用愁。现在我们是全面推行线上电子授权，通过在线的进行电子授权。比如说像你这样，你儿子在广东那边，那么他就可以用手机扫个二维码，登录我们那个渔业救助通那个小程序。登录过后进行在线的人脸识别，在线电子签名就可以了。
6: 那简单了，
4: 对，非常简单。这个政府都是为我们困难群众呢，切实的把生活那个底也兜起来，要兜好兜准。
0: 兜牢民生底线，关键在精准，难点在协同。政策再好，如果群众不知晓，最后一米就难以畅通。为了打通这最后一米，我们推出了第二项改革，创新推出渔业救助通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与动态监测模型，打造出监测、预警、帮扶、反馈的全链条闭环，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今天我们一起去合川区燕窝镇，看看大数据赋能的智慧救助是如何在帮助困难家庭。
7: 我的爸爸叫何建辉，今年五十

0: 前在合川城区跑滴滴，但2025年5月份，爸爸查出了恶性肿瘤。妈妈在家务农，顺便照顾下我爸爸，我就在主城区跑外卖，补贴家用，也顺便呢给爸爸筹一点医药费。
1: 喂，妈，我爸现在怎么样嘛？
0: 之前呢申请了低保，但是存款超标都没有批下来，结果治病一下就掏空了家底。但是我们不想放弃，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希望我爸爸能早点好起来。
2: 何建辉的情况就是在渔业救助通的平台上被我们发现的，只要提交过低保申请的用户，就算没有通过，平台也会纳入监测范围进行自动监测。渔业救助通低收入人口动态信息监测平台监测到何建辉家庭有大额医疗支出信息预警，第一时间入户核实发现他因为医疗负担过重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了困难，及时把他纳入救助范围。小玉，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今天我们刚好是定期探望何建辉家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最近的情况吧。
2: 好啊，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他不是非常好，他们还在积极的配合治疗，所以说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2: 那行，那我们赶紧去。小红，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对你们家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去年11月份，将你们家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保障金。低保金是动态调整的，以方便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进行动态调整。从今年7月1日起，我是农村低保就每人每月提高了15元。另一方面呢，还根据你们家的经济收入的状况，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0: 问一下，我们除了低保金之外，还能不能有其他的政策我们能享受的呢？
2: 有啊，就在那个渔业救助通那个上面平台上就可能看到。你把你的手机给我吧，我们看看你们家享受了些什么。打开渔业救助通，这里面有一个幸福清单，你看从幸福清单上就可以看出来，目前你们家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就是低保金，每人每月是421元。由于你爸是重病，还有60元的这个重点救助，所以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00多了。另外你们还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资助参保，基本养老保险的资助参保，以及惠民基本保的参保，这些都是你们家目前已经享受的这个相应的救助的政策。
0: 900多块钱，我们爸爸妈妈的生活有保障了。
2: 社会救助兜底这道安全网呢，就是为我们困难群众呢兜好最后一道防线，遇到重病意外这种过不去的坎，政府就会帮你们一把，拖你们一程。渔业救助通改变了我们的办事方法，不再让老百姓去到处打听四处求人，而是让数字治理精准赋能社会救助，让好的政策自己主动找到那些需要救助的家庭，把温暖直接送到他们家里。
4: 高校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镌刻了民有所呼必有所应的执政印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映射出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初心使命。每一次主动发现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每一项政策落地就是一份稳稳的幸福，这就是共同富裕最好的民生答卷。

0: 我动个手术时间呢，没找过诊，也就是能够坚持的坚持嘛。
1: 残疾人也是最该帮助的，而且男孩那种一个人那种男孩那种不劳动那种，他都不应该吃，
2: 还是比较下心。经常都在宣传啊，有些他们还在楼上些来敲门来跟你说一些啊，怕你要些不认识事，些都跟你讲解。

0: 我这一辈子老是在折腾，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觉得我对我老婆有太多的亏欠。
1: 人家都说夫妻百事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可是她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2: 她用她的善良坚强激发了你的善良，你的坚强完成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完成了责任的担当啊。
1: 谢谢老公，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9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老师
3: 好，
1: 您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

0: 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儿。这都是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2: 碑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盱眙，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顾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顾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

0: 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吴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4: 是一七年。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5: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就蒲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就是1-2年的这个私塾，字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

0: 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吉超只有6岁。
1: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呀，啊，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那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1: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哎，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1: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像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薅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这么慢慢的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2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啊，
1: 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1: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0: 他的二十多名学生中有六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1: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的。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沿的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陪着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飞过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伙计们，有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除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以后再排版。
0: 这第一包的毛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

0: 懂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先后印出5版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1: 老百姓发现裸体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来。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10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名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河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五路财神官场站，对里婴孩把香扫，向着把琴敲，哎呀向着把琴敲。
0: 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692，毫厘汞柱在摩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0: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

0: 真抱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

0: 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9到38摄氏度。北京晴，25到34度。天津晴，27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长春多云，25到32度。沈阳晴，26到34度。乌鲁木齐晴，19到26度。宁川阴转多云，21到30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郑州中雨，24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成都暴雨转大雨，23到3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49集，神秘对手在哪里？
1: 知道了，那我就认真的和你们玩一玩。
2: 怎么回事？

0: 准备好了吗？游戏正式开始。
1: 懒羊羊，
0: 居然耍我们！
2: 我来，
3: 看我的，冰山都能劈开的狼王手刀，这手感！大家快走，这次是真的炸弹。
4: 灰太狼，哈哈哈哈，
0: 都给我跑起来。
1: 灰太狼好点了吗？
3: 没事，我已经恢复了。
5: 后面的通道正在关闭。
3: 小孩子把戏。我要把这墙给拆了。硬了，打不烂。
0: 好玩，太好玩了！我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游戏了。
6: 怎么这么慢啊？
7: 催什么催？要不你来？
8: 行动吧。

0: 队长，没有发现阴阳离子光球。
1: 先别管，按计划行事。
0: 是。
2: 哦，这两颗是。
3: 别乱动，赶紧把文件搬过去。
2: 是。
3: 唐鑫呢？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
4: 一切正常。
3: 很好，别让他们打扰我。
4: 啊，收到。我们继续玩吧。
0: 我已经黑进系统，替换了监控画面，隐藏了我们的行踪。
1: 怎么样，能找到奇迹能量的资料吗？
0: 嗯，这里的电脑连不上资料库的服务器，我猜是那里的网络屏蔽了，所以没有办法获取资料。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啊，
0: 直接去资料库拷贝文件。
1: 那我去资料库拷贝文件，梅太郎去实验室拿能量试剂。菊太郎在这里提供技术掩护和指路。
2: 我反对，凭什么累活就我们干？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也太便宜他了。
0: 要不换你坐这儿，你行你上啊。
2: 别笑看我，不就是坐着按按按吗？有什么难的？
0: 除了打架你还会什么？这可是要动脑子的。
2: 队长，
1: 我没事，开始行动。
2: 是队长。
5: 我们还要跑多久？快快啊，跑不动了。
6: 你可以学习本先知的聪明方法。你看多省力气呀、啊。